零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0

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

0: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5%。

0: 3.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

0: 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处理邮件7359万件，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成为邮政物流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
1: 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落地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贸易结算业务。
2: 自治区和兵团联合探索天山雪莲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1: 新疆首个中医经典病房在自治区中医医院揭牌成立。
2: 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在沙雅县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1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新疆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新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为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贡献新疆力量。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相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在健全制度上持续用力，做深做实一把手、关键岗位、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处理邮件7359万件，同比增长0.59%。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邮政物流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近期，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正式投用干线智能视频指

0: 有系统，依托7x24小时不间断智能调度机制，搭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智能运输安全预警防护体系，彻底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查的短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邮件处理中心副经理严建新介绍，
1: 以前的人工巡查存在盲区和滞后性，现在呢，智能设备能实时甄别异常，我们处置呢更及时更精准，一旦捕捉到车辆运行异常或驾驶员的不规范操作，系统将自动触发这个告警的提示，调度人员呢第一时间开展研判，落实处置的举措。
0: 自动化窄带分拣设备也于近期投入使用，大幅压缩邮件分拣、中转、投递全流程时长，单次投递效率最高提升2小时。乌鲁木齐同城及周边区域当日达、次日达服务覆盖率显著提升。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作业调度张元荣，
2: 我们覆盖的范围呢是150个投递点，占乌鲁木齐市全市的揽投点的这个总数呢大概是1/3。接下来呢，我们将扩大覆盖范围，早日实现全覆盖，为邮件旺季实现日均3频次投递打下坚实的基础。
3: 近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成功落地首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贸易结算业务，标志着辖区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实现实景落地，为本地外贸企业跨境结算打通了高效、安全、低成本的数字化新通道。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冯启恒的报道。
4: 8月11号，昆仑树港新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建行霍尔果斯分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顺利完成对港跨境支付业务，全程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资金汇出、入账确认，无需重复提交各类材料，业务流程全程可视化、可追溯。公司财务人员楚慧宇：
5: 省去了传统跨境结算不少繁琐环节，依托数字人民币办理对港贸易结算，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切实解决了我们外贸回款、跨境付款的痛点。
4: 这笔首单业务的顺利落地，成功构建起平台枢纽加银行服务加企业承接的全新协同模式，打通了政策、金融、产业三方联动通道，让数字金融创新从构想落地为实体服务。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客户经理徐晨：
6: 我们将紧紧依托区分行国际业务统筹部署，灵活运用货币桥数字化工具，立足外贸企业实际需求，不断拓深业务场景，持续扩容数字人民币跨境服务版图，以创新数字金融服务为霍尔果斯自贸试验区发展贡献建行力量。
7: 近日，新疆友发北方联合管业螺旋钢管生产基地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开工奠基，项目将依托乌鲁木齐市钢铁产业集群，打造螺旋钢管标杆工厂，补齐钢铁深加工短板，推动冶金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8: 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北方国际钢材市场旁，一座占地123亩、规划总投资4亿元的螺旋钢管生产基地奠基。新疆友发北方联合管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坤亮介绍，该项目计划建设5条螺旋焊管生产线，产品最大管径达4220毫米，年产能20万吨，全线按高端油气管线标准设计建造。
9: 我们的产品特点是大口径、高承压、高耐腐，选择落地乌鲁木齐，看中的就是这里的一带一路核心区、区位优势和一流的营商环境，并以此为支点向周边国家延伸，让我们的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8: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管材行业龙头，此次落地乌鲁木齐的是友发集团在全国布局的第14个生产基地。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将借助这一项目，打通钢铁原材料向精深加工环节的关键项目，深入推进工业倍增行动，做强冶金产业，延伸产业链，推动冶金产业转型升级。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金永杰：
10: 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竣工、快投产、快达效，同时依托项目支撑效应，持续围绕冶金产业链精准招商，不断冶炼、拓炼、强炼，持续壮大冶金产业链集群，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产业增量，全力推进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被誉为百草之王的天山雪莲是新疆特有的珍稀名贵中草药。自治区和兵团加快天山雪莲生态保护、药效机理研究和人工种植技术攻关，探索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请听报道。
11: 眼下海拔3800米的东天山喀尔里克冰川周边，大片天山雪莲进入盛花期，随着兵团第13师启动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冰川周边520000亩草场纳入禁牧管理，天山雪莲分布面积已从930亩增长到1500亩。在雪莲种群逐步恢复的同时，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团队也在持续推进相关研究，已从雪莲中分离出106个化合物，并联合中国药科大学构建了迄今最完整的全基因组图谱，系统解析天山雪莲核心药效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韩博：
12: 现在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更注重它到底是为什么起效，比如说它的抗炎的机制，它的抗氧化的机制，还有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有这种镇痛的作用。
11: 依托生态保护与科研攻关持续发力，天山雪莲的多元价值正被全面发掘。2021年，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动天山雪莲试种试验，成功攻关高原雪莲育苗难、成活率低等技术瓶颈。今年4月，首批30座大棚实现天山雪莲规模化人工种植，成活率达到90%。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副研究员郭雄飞：
13: 今年我们是要根据前面几年的实验参数，要对我们整个的大棚的进行一个改造，提高它的开花率。
11: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医科大学校长阿吉·艾克拜尔·艾萨：
14: 依托多学科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以人工富裕技术实现资源有序利用，既守护好了天山的高寒生态，也让新疆独有的特色药用资源产生更大价值。
7: 眼下，加什县新梅进入采收季，今年加什县种植新梅57万亩，预计产量4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达100多亿元。请听加什台记者刘磊的报道。
8: 在加什新梅核心产区米下乡，新梅采收工作正有序进行。新鲜加什新梅正通过铁路、公路、空运等方式远销江内外，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辽宁收购商林传浪：
15: 今年的果子是比较多的，估计能收到25号左右吧。
8: 加什县新梅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今年又成功入选道地药材名录，实现了从优质水果到抗氧食材的价值升级。加什县已建成县有万吨级、乡有千吨级、中心村有100吨级，总库容50万吨的冷链仓储体系，让传统仅20天的集中销售周期拉长到6个月错峰供应。同时，当地还加快发展精深加工，25家企业研发生产了果粉、果酒、果汁、果酱等22种产品。目前，加什新梅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累计带动20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1.9万元。加什县米下乡新梅种植户亚森·麦海提：
16: 我们今年种了36亩新梅，今年每亩达到7000元左右。
3: 这段时间，博湖县万亩鲜食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晾晒季。请听巴州台记者党婷、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8: 8月16号，在博湖县本部图镇一家合作社，红彤彤的鲜食辣椒整齐铺摊，均匀晾晒，工人们忙着分拣、晾晒、翻整。辣椒种植户张昌伟告诉记者：
17: 今年我种植了30亩鲜食辣椒，辣椒挂果特别高，亩产干椒450斤左右，整体分拣性非常好。现在采收完直接卖给合作社，不用自己找销路，省心又稳当。
8: 博湖辣椒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博湖县共种植食用辣椒10000多亩，预计产量可达6万吨以上。全县辣椒集中晾晒工作将持续至10月前后。博湖县本部图镇副镇长纳木巴图：
18: 我们依托本地专业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分级定价、订单外销模式，彻底解决农户销售难题。辣椒产业每年带动全镇上千。

0: 户农户，稳定增收是我们的核心富民产业。
1: 近日，自治区畜牧科学院航天育种试验田里种植的一批饲用燕麦开镰收割，经地面两代筛选，科研团队获得了339个优异突变体单株，为新疆牧草种业发展积蓄全新种质资源。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刘玉杰的报道。
2: 在试验田里，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研究员侯玉荣带领团队分工协作，进行人工收割、分株装袋、观测记录。侯玉荣：
3: 这些材料的特点呢，主要是株高高、生育期长、茎杆粗。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最高的有效分孽数呢，是这个对照材料的近一倍。如果它的这个性状能够稳定遗传下去的话，那就有望进入这个评比实验。
2: 这些燕麦种子的祖辈曾搭乘实验19号航天器，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中经历14天环游。今年近10亩试验田共种植32400株二代太空燕麦，这批燕麦经太空特殊环境诱变处理后，产生地面普通品种不具备的优良性状。本次筛选出的晚熟燕麦优异单株，株高可达137厘米，植株挺拔健壮，抗倒伏性突出，分叶密集，为优质饲用燕麦新品种选育储备了珍贵材料。侯玉荣：
3: 航天诱变以后呢，燕麦的突变类型呢比较丰富，这些呢都是我们育种工作的一些重要的基础材料。我们的目标呢是有望在6到7年利用这些优异的突变材料呢筛选出高产多抗的饲用燕麦新品种，缓解我们新疆畜牧业草畜平衡的供需矛盾，助力我们新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4: 8月16号，以发展促进人权新疆的实践与经验为主题的第四届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此次研讨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师范大学主办，新疆师范大学新疆人权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国西域研究中心及江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80多人参会。正在新疆参访的外国高校教师看新疆参访团部分成员出席研讨会并发言，国内外专家学者代表分享他们在新疆人权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展望新疆人权事业发展美好前景。来自巴基斯坦的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穆罕默德·阿里夫·韩告诉记者，此次新疆之行让他看到新疆走出了一条兼顾民生福祉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疆，在自治区维吾尔医院，我们看到该院融合中医药、维吾尔草药疗法与西医疗法，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不仅如此，中央及新疆地方政府持续出台专项政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全方位保障当地各族群众的生活品质，切实守护新疆各族群众的民生福祉。
5: 会上，各专家学者发挥所长，充分探讨交流，讲好新时代新疆尊重、保障和发展人权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白帆：
7: 中国在新疆的治理虽然长期被西方世界刻意抹黑，攻击新疆存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但事实胜于雄辩，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指引下，新疆社会民生取得长足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有目共睹，为国际上少数民族的人权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区域。
1: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第11批辽宁援疆医疗队员黄万杰、王国峰今年主动请缨，继续留在塔城地区开展医疗援疆工作。请听塔城台记者苏珊林、阿拉辛、素德别利克的报道。
2: 在塔城地区人民医院，记者见到新生儿科专家黄万杰时，他正与科室医生开展病例教学。2020年第一次援疆，黄万杰带来了脐静脉置管技术以及危重症综合救治方法，如今这些技术已在科室常态化应用。不久前，他带领团队成功救治了一例患有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的患儿。 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治医师郭亚亚。
8: 这一次的抢救也磨练了我们科室的医护团队啊，让我们在今后面对同类危重患者的时候更有底气，真正把诊疗技术留在了我们边疆。
2: 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国芬2021年首次援疆就带出了三名能够独立开展复杂冠脉手术的骨干医生。这次他又以心脏起搏电生理方向的援疆专家再次来到医院参与群众诊疗。患者家属吕建新介绍，不久前患有心血管病的母亲突然晕倒，多亏了援疆医生的及时救治，
9: 恢复的也特别快啊，医生也特别负责任啊，时时刻刻关心病人的情况，特别暖心，非常感谢援疆干部和医生啊，给我们边疆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2: 王国芬，
10: 这次呢，主要是想在地区医院重点专科的建设呢，把这起搏专业更推一些。希望呢，我这次来之后，把这个年轻医生的培养这个速度能更快。
2: 依托辽宁援疆政策赋能，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学科建设不断完善，管理体系日益规范，整体实现跨越式发展。辽宁省第11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工作队副领队、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刘香丽。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带教、学术交流和手术帮扶，用心用情培育本土医疗人才，做强特色专科，推动辽疆医疗协作走深走实。
4: 昨天，新疆首个中医经典病房在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揭牌成立。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2: 中医经典病房是在中医经典理论与名老中医经验指导下，运用中医主导的方法和技术，开展各种极危重症和复杂疑难病诊疗的临床科室。中医经典病房坚持能中不西，先中后西，中西协同，以经方为主，方正对应，一人一方的理念，实现从轻症调理、慢病管理、重症救治到危重症康复的全链条覆盖。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肺病中心副主任罗建江介绍，首个中医经典病房设有两个病区，普通病区收治慢阻肺、反复咳喘的慢性肺病患者，主打固本调理；重症病区专门收治各类呼吸危重症病人，医生会根据患者病情变化调整药方，中西医协同开展诊疗，
13: 突出中医经典的个体化治疗，从它的中药的内服法，包括它的这个外治法，都是一人一方辩证来去给治疗的。肺病这方面在伤寒论和温病学中呢，治疗效果也是有独特的这个优势，要打破过去的固有思想，只认为中医只治疗慢病啊，不治疗重症，中医在重症大有可为。
12: 走进重症病区，80多岁的患者郑先生面色红润，呼吸平稳。此前他因外伤导致高位截瘫，入院时全身浮肿，呼吸困难，接受了气管切开和机械通气，经中医药深度介入后，郑先生各项功能指标明显好转。患者家属姓美方，
14: 现在水肿也没有了，痰也少了，再过几天都可以封管了，中药还有针灸活管啊，中医效果不错。我
1: 在伊宁市，人大代表扎根一线，倾听游客心声，收集百姓诉求，以精准建言务实履职，持续为文旅提质升级注入动能。请听报道。
15: 正值旅游旺季，走进伊宁市的街巷里，经过规范化改造的民宿生意红火。可放在几年前，老百姓想开办民宿，心里却满是纠结与困惑，不知道房屋要达到什么标准，哪些改造可以做。伊宁市人大代表阿依娜·塔里木，
16: 这是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所以我们所有的代表多次开展调研，到老百姓家中了解诉求。
15: 经过多方走访座谈，收集意见建议，在人大代表的推动下，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宿管理与促进条例落地实施，明确了开办民宿的各项硬性标准，给经营者划清了边界，吃下定心丸。伊宁市某民宿负责人热巴古力买买提名，
17: 我们以相关要求进行了改造，目前民宿来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亦会用心的服务每一位旅客。
15: 人大代表还深入景区一线，围绕游客旅行体验常态化开展街访活动，把群众心声、游客期盼转化为一条条推动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伊宁市人大代表迪亚尔别克阿里马洪，
18: 已经把游客提出的意见记录下来了，反映给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确实给这个游客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
4: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代表履职下沉一线，激活文旅发展，民生底色。地方文旅提质升级，离不开硬件设施的提升，更离不开民意的有力支撑。人大代表扎根基层，架起群众、经营主体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把民情民意转化为制度供给与治理实效，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力量。产业发展遇到堵点，群众经营存有困惑，游客诉求亟待回应，正是代表履职的发力点。人大代表立足一线查实情，把民间呼声转化为制度规范，以制度护航市场经营，直面游客需求，把出游期盼转化为治理举措，补齐文旅服务短板。民有所呼，代表有为，人大代表以调研破难题，以建言促发展，让民主实践融入文旅发展全过程，既守护群众创业增收的希望，也擦亮地方文旅的金字招牌。
1: 202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新疆沙雅站比赛8月16号在风光秀丽的沙雅县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艾扎达阿兹木巴义的报道。
2: 当天上午10点半，来自喀麦隆、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匈牙利等9个国家的14位驻华使节与近400名中外选手一同从沙雅县秋瓷三重城出发，沿城市主干道骑行，最终抵达雁鸣湖景区。赛道全程地势平缓开阔，路面条件优良，所有参赛选手可在骑行途中沉浸式领略大漠胡杨、长河湿地交织的独特风光。参赛选手李斯：
3: 整体的赛道非常的适合团队竞技，因为路非常的平，平路大家比较难突围。我们队伍取得了第一跟第三和团队第一的好成绩，也是非常的开心。
2: 本次赛事共设置专业公路组与休闲骑游组两个组别，其中公路组全程74公里，休闲骑游组全程41公里。赛事期间，沙雅县还同步推出了跟着赛事游沙雅系列文旅惠民措施，参赛选手凭号码布可享受县域内指定景区免门票及星级酒店住宿折扣等专属权益。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昨天在新疆启动，来自贵州、新疆、广西、云南、西藏五省区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将深入新疆多民族社区、牧民定居点、冰地融合示范点等，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事例。
1: 今天上午12点起，兵团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开始报名。本次公开招聘共计1307个岗位，1921人。有意报考者可于8月24号下午6点前通过兵团考试信息网查询有关信息并报名。
0: 乌鲁木齐市持续深挖城市闲置绿化用地，推进小游园建设。今年截至目前已有20个小游园建成并向市民开放。
4: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5: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6: 都有啥福利？
5: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6: 哇，太划算了，
5: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
0: 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27度。
1: 塔城多云转晴，13到31度。
0: 伊宁多云转晴，16到30度。
1: 伯勒小雨转晴，18到28度。
0: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18到29度。
1: 奎屯小雨转晴，17到28度。
0: 石河子中雨转晴，16到27度。
1: 昌吉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
0: 哈密多云，21到35度。
1: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5到

0: 41度，
1: 库尔勒多云转晴20到33度，
0: 阿克苏小雨转晴20到32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20到34度，
0: 喀什晴转多云23到33度，
1: 和田晴22到35度，
0: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
0: 早安喀什。

0: 大家周二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星浩。
0: 是的，今天周二的早上啊，这确实也有一些不一样，觉得哇，周一怎么一转眼就过去了。
1: 是的，就是到周二的时候一看，哎，马上就周三了，又到一周的一个在熬与不熬之间的一个选择啊。
0: 周二是这个要给自己加油的一天。
1: 对。
0: 那眼下呢，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会已经进行到了
1: 第五天了。
0: 对。那去喀教会看展成为很多的朋友哎最热门的打卡选择。
1: 比如说哎分享的时候，你去年淘到什么好物，今年又淘到什么好物，哎，我们分享一下，然后分享的，哎，抽时间去看一下，
0: 再看一看，
1: 对对，
0: 还有很多的东西想要去这个买
1: 啊，对，就是我的这家里边的柜子上就差那一个东西啊，然后就约着闺蜜或者约着好兄弟就奔着这个喀教会去了啊。
0: 那关键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都说了，说你看丽梅你和星浩在介绍，哇，我就完全忍不住，想到各个展厅去打卡，同时呢，我也想去看看，哎，有什么好物可以淘的。
1: 心动不如约起来啊！今天最后一天，所以说大家就赶着这个时间节点，就是抽个时间去我们的喀教会的会场啊，再去看一下有什么哎能够捡漏了啊！
0: 捡漏，可以去喀教会看展，哎，好像也是这两天确实我们听众朋友讨论的比较多的，而且到了现场之后，大家看到的各地的客商云集，八方游客齐聚，各大展区人潮涌动，生机盎然，琳琅满目的展品，络绎不绝的人群，勾勒出了喀什对外开放、活力迸发的生动的图景。
1: 是的，盛会有序，保障先行啊！咱们的交警部门也是精准布控定点之手，那么在展区周边重点路段通行节点常态化疏导交通啊，规范这个通行的秩序。
0: 是的，喀什的交通部门设置了接驳摆渡车辆专线，全程待命，免费前往就是各展区。
1: 是的，
0: 喀什是500多个免费的停车位对外开放，精准地打通了观展出行的堵点，破解了出行的难题，让大家来喀教会观展呢省心省力更舒心。
1: 出行有温度，服务有温情，那么本届喀教会聚焦精细化的服务升级，那么120名经过专业培训的青年志愿者驻守各个展区的点位，化身为引导员、服务员，主动为来往的群众、参展的客商提供路线的引导、咨询解答、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
0: 展会的现场特设了政务服务综合咨询专区、移民管理展区等专业化的服务阵地，精准地对接了群众与企业的刚需，把便民惠民服务搬进了展会的现场。
1: 在政务服务综合咨询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手把手为过往的群众和参展的企业解读免费帮办代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惠企便民政策，细致普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受理范围，那么切实的为群众解难题，为企业收困惑，收获客商和游客的一致好评，也是我们喀什的一张最优的名片啊。
0: 是的，以服务聚人气，以经贸促发展，喀什地区工信局、地区商务局、地区招商局等多部门联动发力，常态化的开展专场的招商推介、精准经贸对接、行业交流座谈等系列的活动，搭建起了政企联动、供需对接、资源互通的优质桥梁。
1: 从细致入微的便民服务、多方位的出行保障，到精准赋能的经贸对接、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每一处细节的打磨都彰显着喀什对外开放的底气与温度。
0: 所以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说啊，这个到喀教会逛展，除了感受它的满满的科技感之外，感受它的新之外，感受它的就是每一届的不同之外，其实在购物的同时呢，大家也要放心。刚才也说到了，是不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这些惠民的便民政策，哎，那给所有的朋友都普及到了，同时呢细致的普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的受理范围， 为，那切实的为大家解难题，是不是？
1: 嗯，
0: 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我能不能买到假货？我这个买东西
1: 质量有没有保障？
0: 有没有保障？
1: 完全可以放心。
0: 嗯，是的。所以本届的咖交会呢，第一个我觉得亮点就是朋友圈越来越大。
1: 嗯，
0: 也说到了超4.6万平方米的展区内，千余家企业齐聚一堂，商贸洽谈火热，科技亮点纷呈，文化韵味流淌，民生烟火升腾。
1: 那一场，这也是一场汇聚商机、科技、文化与温情的丝路盛会啊，在咱们的卡地大地汇聚出这个开放、包容、活力迸发的崭新画卷。
0: 嗯，作为本届卡交会首个主宾省，那广东省呢携304家优质的企业参展，打造了特色主题馆，成为全场的焦点。展馆内智能制造机器人、 AI 智能穿戴设备、新型电动汽车等前沿科技产品的整齐陈列，兼具颜值与实力的新广货圈粉无数。
1: 嗯，智能化设备现场演示流畅高效，精准展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创新实力，吸引众多中亚南亚国家采购商驻足观摩，细致询问。那不少外商现场询价洽谈合作意向啊，这是接连达成啊，
0: 广货西行的思路商机加速落地。
1: 嗯，
0: 那本届的咖交会，硬核科技碰撞，民生烟火，勾勒出最动人的展会底色。
1: 嗯，极具人气的美食体验啊，这个是可能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啊。那么依托广东粤菜师傅原浆工程成果，那么喀什本土培育的粤菜师傅现场掌勺啊，炉火升腾间，干炒牛河还有潮汕的牛肉丸汤等经典岭南美食新鲜出炉，那么创新研发的虾仁烤包子等粤浆融合特色菜品别具风味。那么
0: 南北技法交融，可以说是不是东西味道碰撞，独特的味蕾体验，让往来的客商纷纷驻足品尝、拍照打卡。
1: 嗯，
0: 在烟火气息中呢，感受粤咖协作的深厚情谊。
1: 嗯，
0: 体验这种舌尖上的原浆成果。
1: 嗯，很难想象啊，就是烤包子里边有虾仁了啊。
0: 嗯，这个其实我还是蛮喜欢
1: 的
0: 而且潮汕的牛肉丸汤，
1: 嗯，
0: 真的也是走到那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种浓浓的香味。
1: 嗯，
0: 之前就说到了，就是我和小芳到美食展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做菜的时候，味道会混杂在一起。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到了咖交会的美食这个展区的时候，你就能闻到就是各种的香味，其实它独成一格。
1: 嗯，
0: 独具风味。
1: 嗯，
0: 就是虽然有很多的味道在一起，但是你能精准的捕捉到很多的美味。
1: 嗯，
0: 比如说潮汕牛肉味，还有这个咱们干炒牛河的味道，
1: 嗯，
0: 都能闻到。所以说到了说，展会的现场处处可以看见双向奔赴的哎这种热情。
1: 嗯，舌尖上的咖交会啊。
0: 各省市参展的企业、本地的商户、境外的采购商呢，穿梭于各个展区，面对面沟通需求，点对点的对接项目。各地的参展团队也是带来了特色的农副产品、手工艺品、轻工产品，全方位的展示了地域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
1: 嗯，那么此时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就成了他们要

0: 介绍自己产品的一个推介官啊，耐心的给咱们讲游客讲解的产品特色，推介这个合作的政策啊，也是从
1: 你感觉到这种服务的是不是便捷，哎，所以说这个本届的咖交会值得大家一去。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美，
1: 我是新奥。
0: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本届的喀交会有很多的亮点，哎，还有呢，深圳作为对口援疆省市之一呢，组团携前沿的科技成果和优质的制造产品亮相，设立了镇品玉四海特色的展区。所以呢，在这个展区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依托喀交会的平台，那深圳展区也是助力乐器链接中亚南亚市场。
1: 是的，那么本次深圳展团由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牵头啊，深圳市对口支援新乡工作前方指挥部统筹，深圳市电子商

0: 疗、机器人应用、低空经济、数字化这个农业、智能医疗装备四大板块，展示深圳前沿科技、创新赋能、新疆产业升级的强大实力。
1: 在现场呢，有觉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模块化的变形机器人成为焦点。这台设备呢，为野外的机器人搭载纯电驱动系统，具备非道路自动驾驶和自适应变形的能力，载重达到了4至5吨。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农林牧业、野外作业、城市服务、应急安防这些领域。这个机器人呢，具备了 AI 自主作业的功能，已经在新疆覆盖40万亩次以上的农业应用。上个月呢，刚在喀什市太平乡举办了植保推广活动。
0: 那么另一款由这个玄机动力打造的毅力 T01 啊，重载轮足机器人专为复杂场景研发，适用于电力巡检、应急救援、园区巡逻等作业，目前与喀什地区相关的领域开展合作对接。
1: 与 A 厅的硬核和科技展示形成互补， B 厅的深圳展区聚焦外贸经贸合作，入驻了25家深圳的优质的外销型企业，主打什么呢？3C 消费电子、北斗通讯、光伏新能源、光电显示等适配境外市场的热销产品，延祥、精华、普光、太阳能、星燕电火等知名企业悉数参展，重点的面向中亚、南亚境外客商开展产品推介、经贸对接和订单洽谈，全力的拓展深圳制造出海通道。
0: 那么深圳汇驰科技已经是第3次亮相喀交会，那么它的成熟的产品体系与贴合本地需求的解决方案，使得企业在喀交会平台持续收获丰硕成果。其自主研发的智能充电桩产品已广泛的落地喀什及周边城市的酒店、住宅小区、交通配套等多个场景，深度融入本地民生与产业的发展。
1: 除了产业展示外，深圳将法治云将呢同步落地展会。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入驻疫区涉外法律服务区，为展会呢提供了专业涉外法律服务支撑，补齐了跨境经贸合作服务短板。
0: 那么自2024年至今，已受理56宗案件，那么争议金额近14亿元，那么为喀什地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贡献了力量。
1: 是的，此外涉外法律服务区呢，还集合了综合法律咨询、商事合规风控、纠纷调解、涉外仲裁这6大类的专业法律服务，有效地破解了跨境经贸合作的法律难题，规范商事合作秩序，也是为中外经贸往来筑牢了法治屏障。
0: 那么本次深圳展团参展品类兼顾产业赋能与民生消费升级，通过经贸对接、产业赋能、服务护航的多元平台，全方位展现深圳制造综合实力，持续深化深喀协作，助力喀什高质量发展。
1: 是的，你看刚才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特色的展馆是吗？我们带着大家其实已经逛了很多遍了。那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在这个历届的喀交会上，大家都看到了哪些亮点，同时呢大家购买到了哪些好物。
0: 可以持续为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听友群中还有我们的后台。
1: 是的，有听众朋友在这个后台分享说，竟然看到了孜然味的香水。哇，真的是大开眼界。确实啊，孜然还能做香水，大家知道吗？孜然还能做洗发水。确实在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月浦湖的展位上，不少前来观展的客商和朋友们拿起了展台上的香氛洗护产品，凑近闻嗅的时候，真的是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发出了感慨。
0: 对，我在我们就是刻板印象中啊，孜然应该是和烤肉搭配啊，很难想象它居然能够
1: 有这个香水和
0: 香做
1: 香
0: 水啊。突然想到有一个点儿，就是之前有报道过啊，就是用辣椒的那个红色素做口红。
1: 那不口红都差不多是这样做出来的吗？
0: 就是也是很吃惊啊，当然了解那
1: 色素，这纯天然植物色素，确实是啊。那星奥，如果你身边的人喷了这个孜然味的

0: 香水，你是什么感觉？
1: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不是自然味的香水，它有可能是用自然里边的什么元素提取之后啊、组成了香水的一个、
0: 就是
1: 像添加剂类似的东西。
0: 就是、它的就是这个成分里头有自然，你觉得？
1: 对，
0: 我倒觉得它真的可能是有自然味的，就提取出了最最香的那块、就是最最让人心动的那块味道。
1: 嗯，
0: 我是真的喜欢自然，
1: 哎、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吃烤肉我觉得有自然味的好吃，吃馕的时候有自然好吃、同时呢有些这个家里的做菜的时候我要放很多的自然，我觉得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乐谱湖的展位上，不仅有熟悉的自然颗粒自然粉，还有一瓶独具特色的自然味的香氛香水洗发水沐浴露。你想这个乐谱湖的自然，先要知道吗？拥有3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它独特的光照、土壤、气候条件，孕育出了精油含量高、色泽油亮、香味醇厚的优质的自然。品味呢，居全疆前列。
1: 是的啊，2016年铁梨木自然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啊，2022年乐谱湖自然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3年乐谱湖县荣膺中国自然之乡称号，2024年乐谱湖自然更是上榜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24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那么乐谱湖自然品牌的含金量也是在持续攀升。
0: 所以他们也精准的布局了产业新赛道，研发打造了日化系列、调味系列、食药同源三大产品矩阵，实现了一颗自然全身增值多元利用。
1: 那么今年乐谱湖县投资1.5亿元的自然金身加工标准化厂房正式投产，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与加工工艺，建立严格的分级加工标准，同时对市场流通的自然进行精细化的分选，标准化的产出精致的自然粉啊、精品的自然颗粒等产品，为深加工产品提供稳定优质的原料保障。
0: 所以说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咖啡会上闻到了自然味的香水，哎，当时特别的惊叹。那么在本届的咖啡会上，自然日化美妆系列创新产品呢，也是在展会当中，其中的原创的自然小众香氛香水，萃取了天然的植物香气，独特的风格。还有呢，配套的洗发水、沐浴露、护发素这些多款的洗护产品，都是依托自然天然的滋养、抗氧化的特性，主打一个天然的植物护肤
1: 理
0: 念来。所以说行哦，我们跟大家介绍到这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为我们，他说闻到了这款香氛的时候，你知道，我此刻也心动了，我也想到现场去看一看。
1: 今天最后一天。
0: 去闻一闻这个孜然味的香水是什么样的味道。
1: 是的，
0: 这个确实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味道。
1: 可以就是借着今天最后一天的咖啡会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抽时间去看一看啊，这个孜然香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样子，是什么有
0: 什么样的味道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此惊叹。那除了我们说到了主会场之外，在本届的咖啡会当中，边疆国贸展区呢，也是依托丰富的展销品类、特色的主题活动以及暖心的惠民福利，持续的聚拢人气，激活消费市场，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沉浸式的感受咖啡会的浓厚的氛围和发展的活力。
1: 咱们的喀什边疆国贸展区共设置71个标准展位，集中展销家居建材、日用小百货、智能小家电等民生好物，品类齐全，琳琅满目，那么覆盖居家生活各方面，那么质优价廉的展品和多元的选购空间吸引了不少市民和客商也是前往啊，就是
0: 是的，当时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咱们集购物、美食、娱乐、惠民福利于一体的边疆国贸展区也是人头攒动。那本次参展带来的工业级、流通级、民用级三大系列自产工具及2个品牌系列焊接，目前呢已与多名国内外采购客商呢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1: 企业是将借助展会平台展示品牌形象，对接更多的客户资源，拓销这个销售的渠道，推动企业更好的发展。
0: 在边疆国贸交易中心也是打造了多元配套的特色活动，现场呢推出了家居好物惠民促销，设置了亲子休闲游乐区，丰富了大家逛展的这样的体验。
1: 是的，此外现场发放多项暖心惠民福利，免费的美食鲜果轮番供应，让广大市民在逛展休闲的过程中实实在在的共享展会的红利。
0: 据了解呢，边疆国贸交易中心是喀什市重要的商贸集散平台，依托市场采购贸易优势，持续的助力本地的中小微企业拓宽内外销售渠道。本次呢借力喀交会展会平台呢，聚焦民生消费、家居百货、五金建材类展销业态，和喀什国际会展中心通空汽车城展区呢形成了互补，构建了全程联动的办展格局。
1: 边疆国贸展区也是立足自身的商贸集散定位，设置标准化的展位，汇集本地及外地客商的参展，兼顾经贸对接及便民惠民，为中小的商户搭建市场平台，同时也让市民共享喀交会成果，助力激活消费市场。
0: 是的，为期五天的喀交会以开放为纽带，以合作为初心，汇聚八方资源，凝聚四海合力。从前沿科技的经验亮相，到特色美食的烟火温情，再到商贸洽谈的硕果频出，每一处的细节呢都彰显着喀什对外开放的活力，包容奋进的姿态。这场丝路盛会呢，持续搭建交流合作桥梁，让更多的商机落地喀什，让喀什故事传遍四方，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101.2，
1: 好听，
2: 快乐管够，
3: 路放皆有，
2: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FM101.2，
1: 开始早上好。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4: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4: 我是新奥。
0: 哎，是的，那此刻是9:36.27，路上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我相信此刻在路上走的朋友一定感觉到哇，一路畅通。今天早上此时的路况依然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在晚高峰看到的解放北路、人民东路呀，这些路段都不堵。今天堵的是哪里呢？大家自己就可以猜到。国际会展中心，这个位置西向东的方向。首先呢，是从会展中心的位置到新城南路的交汇处的位置，车流量都比较大。出来之后进入世纪大道，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也依然是拥堵的情况。
4: 是的。
0: 喀麦大道和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今天不堵。今天是一路畅通，就是世纪大道、人民东路、人民西路东向西的方向一路畅通。还有一处车流量比较大的是建国路的这个位置，那是哪里呢？就是青年南路的交汇处的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五洲医院的位置。就是还有一个位置是西向东的方向，建国路和深喀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现在总体的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就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位置呢，都在世纪大道南路的快速路修建的这个桥底下的这个位置。同时呢，曙光国际的门口，咱们的西向东的方向也有些堵。这应该是西北向东南的方向这个位置，那确实是车流量排的比较多。还有呢，今天的帕米尔大道，帕米尔大道堵的是哪里呢？是和南关桥交接的这个地方，是北向南的方向。去舒福县的路上，五里桥的这个位置呢，车流量大，但是呢，现在基本上是不堵的。大家遇到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耐心的等一等，因为我觉得两个红绿灯可以过去就不算堵。当然了，大家如果走在路上的时候呢，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也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说一说，并及时的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在这两天的出行当中，大家会感觉到可能有些路是修路的情况，比如说半幅封闭。那在路上的时候呢，大家也耐心的等一等，也多多理解。那从今天开始呢，也有部分路段是开始就是施工的情况。我们先来看看帕依纳普路， 这个路呢起止点为雪莲路至天一酒店，全长呢是41米，将封闭帕伊纳普路，就是现在的湖畔路，半幅的机动车的施工，那半幅呢是通行，这样呢势必造成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它因为半幅的路通行呢，就是来往的车辆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呢大家在遇到这样半幅修路的情况下呢，大家不要急，稍微的让一让，
4: 对，小心就是
0: 就在路上的时候怎么防止
4: 安全驾驶。对，然后也是因为这个老城区南侧片区这个供热管网改造提升项目施工的需要，所以说这段路的话，大家如果行驶在路上的话，就是减速慢行啊，注意这个道路情况。
0: 是的，那封闭的时间呢是8月18号到8月30号。健康路也有一段施工了，起止点呢是3运1号小区到3运4市场，全长是27米，将封闭健康路半幅机动车道施工，半幅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也是8月18号到8月31号。
4: 第三个地方是这个滨河南路的施工段啊，起止点位于滨河南路与健康路交叉口的这个南侧，全长是约24米，将封闭滨河路南侧全幅这个机动车道施工。
0: 也是8月18号到8月31号。
4: 是的。
0: 通过的车辆呢，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当然了，要必须走这条路的时候，遇到这种半幅封闭的情况下呢，我们确实要多多理解，因为这个暖气管道施工嘛，供热管道，是不是大家为了冬天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各个小区的居民的温度都达到这个
4: 标准？
0: 对，是的，那多多理解。那施工期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出行的不便，大家呢也是
4: 敬请谅解，
0: 敬请谅解。为什么呢？就是说到我们的路段的时候，其实你看，滨河南路的施工路段只有24米，那健康路的施工路段呢只有27米，湖畔路的施工路段呢只有41米。相较来说呢，路就是整体的封闭的路段比较短。
4: 是的。
0: 那还有一个需要提示大家的是，如果大家近期呢想到地区博物馆的去参观的朋友，要关注到，就是到8月20号的时候，就是星期四上午的10点到15点，那么是闭馆，临时闭馆。所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喀什地区博物馆将闭馆维护，闭馆的时间呢是8月20号的星期四的上午的10点到15点。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聊一聊今天和大家说到的互动话题，就是历年来大家都在喀交会的会场当中买过什么样的好物。同时呢，今年大家又看到了哪些想要分享的物件。
4: 还有心仪的物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是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在山东馆找到了中医专家为自己把脉。
4: 这位专家也是走进过我们专家在身边直播间的啊。
0: 王小宝主任，对，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我们竟然看到啊，是王小宝主任在现场。确实啊，他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了解的，就是自己身体的状况，或者想要把脉，诊断一下自己身体的，也可以前往山东馆。

0: 好，七个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浩。
0: 是的，我们刚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到喀羌会去找中医专家给他号了一下脉，说了解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那此刻我和新浩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在喀羌会的现场，那咱们的传统

0: 中医药这块站台上又是什么样的？望闻问切，特色理疗这些中医服务，在喀交会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展位前是轮番登场。
1: 是的，那么向各族群众和海内外客商生动展示了千年医道所蕴含的独特智慧与深厚的底蕴。
0: 当时呢，我和小芳在这个展位上，我们也看到了，市民们就是带着这个眼灸仪，头部轻轻的后仰，当时呢，能闻到这种淡淡的艾草的味道，艾草的清香，我觉得缓缓的升腾，现场呢萦绕着温润的这种香气，药力温热舒缓，这个眼部，我想这个尝试的市民一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1: 也有就是这个市民也说啊，就是这种慢慢的进入到眼部肌肉那种感觉，刚开始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慢慢就变温热了啊，特别的舒服，想给这个眼睛做了个桑拿，这个就形容比较贴切啊。
0: 对，现场的医务人员也介绍说到了，说这个设备呢依托艾灸的原理，能活血通络，舒缓眼肌，特别的适合用眼过度的人群。
1: 像我这种戴眼镜就应该去一趟啊。
0: 去一趟，对，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也感受一下我们的医务人员用这个小木铲将调好的中药面膜均匀的涂抹在你的面部眼部，是不是？
1: 对，
0: 感觉那种温和滋养调理肤质的同时，能让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更加的清亮，更加的舒服。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提到面膜还是中药的面膜，我感觉爱美的人或者是养生的人都会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呢？本来就是这个根据中药这个理念啊，它就是调然后再养嘛，所以说大家可能会比较就是我比较关注这个。对，
0: 是吧，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之后呢，今天我想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啊，我要到这里去。
1: 抓住，
0: 确实的，
1: 对，抓住喀交会的小尾巴啊，还
0: 是
1: 抽时间去一趟。
0: 因为在现场还有这个刮痧、耳疗、压豆这些多项的特色中医的理疗项目，是不是？
1: 是的，
0: 为我们的所有的参展的朋友提供这个便民养生的服务，让朋友们在逛展之余呢，沉浸式的感受到中医药的使用的功效。
1: 是的。这到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就是之前走进咱们那个专家在身边的专家，山东元
0: 宝主任，
1: 对，山东元江专家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综合内科主任王小宝主任啊。
0: 他的展台前特别的火热，很多的朋友们早早的就排起了长队。
1: 好多就是市民都说啊，平时工作忙没时间专门去医院看啊，这次趁着机会赶紧吧，就是让医生把了一下脉啊。
0: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王小宝主任现场给大家把脉，把脉之后现场给大家开方，是不是？大家拿着这个方子直接到喀什地区中医医院抓药对症调理就可以了。
1: 对，
0: 省去了这种挂号的流程，是不是便捷高效？那很多的逛展的群众呢，也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1: 而且我们的这个专家也说啊，我们入驻喀交会就是要把优质的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更多人近距离的认识中医、体验中医、信任中医。
0: 对，是的。听众朋友还说到了说在喀交会的逛展的过程当中买到了新疆小羊。我觉得都不叫新疆小羊，喀什乖乖羊。
1: 这是喀交会上就是抢占 C 位的乖乖羊。
0: 是的，喀什礼物。在喀什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喀什文旅投喀什礼物品牌运营中心的展位前呢，人群也是层层的聚集，不少的客商也是举起了手机，对着展台上卷着标志性盘羊角的软萌的小羊玩偶拍照打卡。这正是今年走红网络的喀什乖乖羊。
1: 那么自从这个六月新疆小羊走红网络之后呢，就是团队也将帕米尔的这个高原盘羊的特征与萌趣形象融合啊，设计出这款就是脚部就是盘绕的可爱小羊。那上市不到三个月便广受好评，此次亮相喀交会展台迅速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小羊。

0: 明星，就是不得给大家说一下啊，其实我也买，我也入手了。
1: 那、啊、你也入手了？
0: 太萌了！我们在那个听友群里边给大家发了一个图片，看一下左下角那两个特别可爱，它是树，这个是拿这个就是应该是羊毛粘出来的。然后我们之前像我就是入手了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树脂的，特别
1: 羊毛，
0: 对，特别可爱。
1: 哎，所以。喀什礼物的品牌运营工作人员也介绍到了，说今年我们带来的产品足足有百余种，比去年增加了数十种，光是小羊相关的衍生产品呢就有十几款。
0: 还有新亮相的新疆特色花茶，精致的花帽也是整个展台布置的非常琳琅满目啊。
1: 所以我们到就是喀什礼物的展台前呢，大家就能闻到那种香气四溢的花茶的香味儿，还有看到色彩明艳的爱德莱斯的纹样的文创，还有百余件特色的产品，将喀什各县市的非遗底蕴和文旅特色浓缩于一方展台中。
0: 是的，我们就不用就是大街小巷的去送，就是拼凑我们的这个旅行的就是行程的轨迹啊，可以就是一站式在这里看到所有的文创产品。
1: 是的是的。所以通过喀交会我们了解到了更多的这个科技，是不是高科技的这个产品，了解到了更多的就是新研发的产品，了解到了更多的我们本土的土特产的体制升级。
0: 是的，还有咱们的中医啊，就是你现场能感受一下中医的博大精深和底蕴。
1: 是的，所以说作为喀什人真的是特别的骄傲，
0: 幸福感满满。
1: 是的，那这两天说到咱们喀什，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咱们喀什姑娘网易言语正式受聘为喀什旅游推介大使的
0: 相关咨询、
1: 相关咨询。对，因为在我们的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还有掌上喀什的客户端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都有推荐到，都有相关的短视频，是不是内容大家都可以看到。
0: 是的。
1: 那喀什姑娘网易言语与家乡的盛大相遇，这位在令人心动的 offer 中凭实力圈粉无数的最强踢馆实习生，在离开家乡十年之后呢，以全新的身份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土地。他也说到了，对于一个游子来说呢，世界上最动听的花莫过于家乡喊你回家。那网友也是纷纷留言了，说到家乡的骄傲。
0: 是的，
1: 他也说到了，说喀什不仅是我的家乡，更是我一生的底气。
0: 是的啊，这里的天山南麦雨、喀喇、昆仑山、遥遥相望帕米尔高原巍然耸立，那么冰雪融成的叶尔千河滋养出片片绿洲，这片兼具山河壮阔与烟火温情的土地滋养风骨，孕育情怀，成为刻进血脉支撑前行的力量。
1: 是的，王一言语在喀什古城当中是不是也给大家展示了咱们的新疆小羊的伴手礼。
0: 是的。
1: 那当时展示的时候网友也说到了，说这个送给好朋友很有意义，我也喜欢送一样就是款式不同的给不同的朋友。就买一些款式不同的送给不同的朋友。
0: 也有网友说啊，想要同款的小羊。好多人说我也想要。
1: 对，是的，新疆小羊，喀什乖乖羊。这些礼物大家要是这个回到自己的家里的时候去带给自己的朋友和亲人，我相信这个是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0: 而且王言语也是就是在推荐家乡的时候，不管是家乡的风景还是家乡的就是文创，都是在极力的去给我们网友去推荐啊。提起家乡呢，他也说啊，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喀什的美，看见喀什儿女的力量。
1: 是的，有朋友说到了杰宝，喀什等我，这个有机会一定要到喀什来。那有朋友说到了，我以后要来喀什上班，欢迎大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
0: 上下奔赴的快乐。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3: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美，
1: 我是星奥。
0: 是的，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啊，这高温又要来了。
1: 嗯，是的。
0: 预计呢，8月17号到20号白天，喀什平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呢，18到19号的疏勒、加什、月普湖、巴楚、麦盖提、沙车等地的部分区域及沙漠边缘地带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
1: 南部山区及浅山区部分区域小雨。18号夜间各地有4到5级的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平原部分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19号傍晚至夜间各地有5到6级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局地阵风10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那么19号到20号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未来3天平原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
0: 整体的来说，你看气温差更大了。早晚呢是非常的凉快，但是中午的时间段呢还是比较热，所以呢也是提示大家，前期的高温，后期的山区降水，发生局地融雪、混合型洪水和衍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那高温天气呢，容易引发中暑、紫外线强度大、水电负荷紧张、火灾呢隐患增多，对群众的身体健康、日常的出行和生产生活呢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像塔县、叶城县、层岭县山区呢，累计降水量大，对旅游、户外施工和塔沙古道 G217 线、G314 国道中巴公路国内山区段、G219 国道叶城、层岭新藏公路段的交通运输呢影响显著。
1: 那么风沙天气对国道314喀什到巴楚一线、麦喀高速、巴沙高速等交通沿线的运输、旅游、农业、城市运行、电力、通信及光伏设施有不利影响，那么城乡及森林火险等等级也是比较高的。
0: 是的。那高温天气期间呢，打扰相关部门呢要做好能源保供的科学调度和用电线路设备的安全检查，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有关部门呢要加强食品卫生的安全检查工作，城区、农区、林草区呢做好火灾防范的工作，提前做好水肥的调控，确保土壤伤情能满足作物生长需要。
1: 是的。那么大风前啊，建议加快已成熟的林果的采收进程，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那么室外高空施工人员应停止作业。
0: 是的。还要跟大家这个说到的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喀什地区各级的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还有什么呢？消防车道内禁止停放私家车。
1: 就是千万不要做这种停车方式，已经涉嫌违法了。
0: 因为很多的这个小区内，是不是这个消防通道，大家没有地方停车，把车停到这里，是不是大家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有很多的案例呢告诉我们这样做非常的危险。首先呢，我们看看2026年的5月，江西省萍乡市一个小区住宅呢突然发生火灾。消防车抵达小区入口之后呢，发现5辆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车通道，彻底的阻挡了救援车辆直达起火楼栋。
1: 那么危机时刻啊，消防员放弃车辆进场，那么全员携带装备冲刺上楼，进行排查，成功疏散4名被困群众，扑灭明火。那么事后呢，5名违停的车主各被罚款200元。
0: 还有一则案例，2025年的6月，广东中山一废品收购站突发火灾，现场的私家车呢占用了消防车的通道。因为火势紧急，周边的群众主动合力将违停车辆推开，让消防车顺利通行。
1: 那么
0: 设施停放车辆呢，严重妨碍了消防车辆的通行，有关部门呢已经依法严肃追究车主的责任。
1: 嗯，是的啊，还有一个案例是2024年7月，是湖南湘潭一个老人被困火场，那么消防员接到这个报警之后立即出动，然后就在进入小区的时候呢，三辆违停，就是违规停放在消防车通道上的私家车，严重阻碍了消防车的通行，那么消防员不得不采取紧急的避险措施，强行通过被占用的通道。虽然这个救援及时，老人获救成功，但是起火的客厅被烧得非常严重啊。
0: 所以呢，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违法吗？哎，这是大家问到的，因为很多的朋友肯定是见过，我也是这个看到过，就是私家车停放在消防通道的这个
1: 违停
0: 的地方。那如果是违法的，应该如何处理呢？
1: 接下来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违法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是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是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那么，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应该如何处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单位违反本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0: 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第一个就是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是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是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0: 第二是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
1: 第三是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是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
0: 第四是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
1: 第五是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
0: 第六是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1: 第七是对火灾隐患经消防救援机构通知后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
0: 个人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由本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消防车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火灾猛于火，那么消防员灭火救援争分夺秒，一旦消防车通道堵塞，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会受到威胁，那么让出消防车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勿设赌局。
0: 是的，这是我们跟大家提示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不管是咱们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还有呢有到山区的朋友，都要及时的关注各级的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还有一个呢，大家就是千万别坐这种停车，就是停到消防通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是涉嫌违法的一种行为。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再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哎，那丽梅和新奥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
1: 嗯，
0: 新奥，我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发布了一条古风的 AI 短视频。
1: 嗯，
0: 哎，很多的朋友都赞叹不已。毛宁发的这条视频当中呢，是层层飞檐琼楼绵延铺开，白玉长廊伸向云雾深处，仙鹤穿梭于缭绕祥云之间，哎，中式的云上仙宫跃然眼前，
1: 琼楼玉宇啊，这一刻就已经就在我们眼前铺陈开来了啊。
0: 嗯，
1: 没有台词也没有字幕，
0: 对，没有台词没有字幕。视频呢在海外呢不到4天播放量突破了500万。
1: 嗯，很难想象啊，这个视频的创作者他叫陈爱军，他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90后眼镜店老板。
0: 嗯，他并非设计专业出身， AI 视频创作呢是他自学2年的副业。
1: 嗯，
0: 那我们一起也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为什么他创作的这段古风的视频走红网络。
1: 嗯，而且是在就是全球上也有这500万的播放量。
0: 嗯，陈爱军也是告诉央视的新闻记者说，自己从小就喜欢神仙故事和仙侠小说，看到书里的文字呢习惯在脑海当中给他们补上画面。他也说到了说，没有绘画功底，本职呢只是开眼镜店，脑子里再多的想法也只能想想而已。
1: 嗯，但是机会来了，为什么呢？2年前他在网上刷到古风 AI 视频后产生了兴趣， AI 第一次让他意识到不会画画，没有摄影团队，一个人也可以把脑海里边的世界给做出来啊。
0: 嗯，人家是行动派，你看，人家想到人家就去做，是不是？他在工作间隙呢开始了自学 AI 创作，尝试做了国风题材的 AI 视频，慢慢形成了云上仙宫系列。
1: 嗯，他的视频里啊浓缩了中国

0: 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
1: 意见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通过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等措施，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0: 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六方面十八条措施。
1: 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
0: 一是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推动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优化布局，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1: 二是优化商业网点布局，推动县域商业网点布局与国土空间规划等有效衔接，综合考虑存量现状、人口趋势等因素，结合商业控制率等评估分析，动态调整商业布局指引，推动一批核心商圈、特色商业街区等高能级消费载体建设，合理布局一大批的商业综合体，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
0: 三是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统筹推进商业空间改造、交通组织优化、配套设施更新，增强县域商业辐射能力，推动邮政、供销等大型流通企业向偏远地区延伸服务，开展供销集市活动，总结运用义乌发展经验，聚焦各地主体功能，建设改造与本地特色产业结合的专业市场和集散中心，增强商贸流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1: 四是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对于利用存量房产或土地发展养老、托育等县域民生类产业的，可以享受在五年内不改变用地主体和规划条件的过渡期支持政策，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鼓励通过自主联营转让等多种方式推动存量土地改造开发，提高本地商业服务水平，支持县级政府利用腾退办公楼等闲置国有资产改建为便民商业网点，支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依法入市发展县域商业，鼓励利用闲置农房发展符合乡村特点的新产业、新业态。
0: 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第五点就是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对开办超市、便利店等简化审批流程，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址，规范和优化消防、市场监管等领域的审批流程，鼓励国有物业适度延长商业项目租赁期限，不得对连锁企业跨区域经营设置隐性的障碍。
1: 六是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发展承载地方文化的小店、老字号作坊式的品牌，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支持县域本土品牌与连锁品牌跨界联名，深入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优化农业品牌目录体系，深化广告助能行动，广告助农行动，支持优质广告资源下沉，进一步优化县域各转企、证照联办等审批流程。
0: 七是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推广二手交易、商品租赁等绿色消费模式，深化实施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
1: 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
0: 是扩大优质优价的商品供给，鼓励企业积极引入优质商品进入县域市场，在有条件的县域同步上市新品，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引导企业开发符合县域消费特点的优质产品，支持商贸流通企业以自有品牌加以虚定产构建柔性供应链，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
1: 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装修、房租支持、创业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品牌餐饮、住宿及

0: 他生活服务企业拓展市场，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县城托育服务设施，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
1: 十呢，就是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支持以演出赛事门票延伸消费链条，推动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体制升级，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养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俗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下乡消费。
0: 十一呢，是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规划布局，统一建设运营标准与管理规范，深入推进游快合作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加快贯通县域商贸物流和快递物流，健全农产品物流服务体系，支持产地仓集采集配中心、冷链仓储保鲜设施、田头市场等建设，推广标准化托盘和果蔬周转箱筐，强化冷链服务衔接，深化供销绿色农资升级行动。
1: 十二是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深化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入实施数商新农，加强电商供应链建设，拓展乡情民俗、非遗技艺、乡村美食等农村电商应用场景，鼓励供应链企业为县域零售主体提供需求预测、物流优化、库存管理等服务，开展这个批量的集采定制啊，引导这个平台企业自觉规范价格和平台的补贴行为，对县域新入驻的商户、小微商户等合理的降低佣金、技术服务等费用。那么统筹县域电商公共服务资源，建设一批村播学院，加大公寓培训力度。
0: 是的，十三是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支持企业总部或平台企业在具备条件的县域布局经营网点和业务单元，拓展就业容量，加力实施以工代赈，统筹做好农民工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鼓励公共就业招聘和县域消费专场消动活动的融合，在有条件的县域的消费场所、便民的服务网点等加载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呢结合实际，将服务业相关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的紧缺人才需求目录。
1: 十四是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加大县域个人创业高效办成一件事支持力度，鼓励县级政府因地制宜建设农村创业园等返乡创业孵化载体，推广共富工坊等典型经典案例，开展这个商业主理人能力提升行动，扶持文创手作、家居生活、食品茶饮等领域的新匠人群体，培育更多县域劳动品牌，支持家装家电企业与房产联动营销，因城施策支持生育多孩家庭住房需求。
0: 十五是加强财政资金保障，实施激活下沉市场的消费行动，重点面向县域地区，支持消费渠道升级、场景创新和效率提升，补齐生活服务短板，优化资源布局，统筹中央和地方等相关的资金渠道，整合利用存量资源，因地制宜建设县域养老、托育、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的服务设施，支持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享受财政贴息支持。
1: 第十六是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下沉市场消费领域金融服务，加强对符合条件的消费商业设施项目的金融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和服务消费企业发行债券和上市融资，对符合条件的在县域新开设连锁店的商贸流通企业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并给予贴息支持。
0: 十七，强化县域商业用地保障，对流通企业在县域布局物流、仓储、冷链等设施，可以依据规划实行混合用途供应，根据企业意愿实行弹性年期出让，县域物流、仓储、冷链的用地可参考所在区域工业用地市场地价水平、基准的地价等确定出让地价，县域工业用地可兼容不超过计容面积的15%的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提供便民商业服务，不得单独的分割。

0: 转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土地短期的开发利用，允许临时改变房屋用途提供商业服务，并依法缴纳土地出让收入。
1: 十八是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推动各地加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统计监测，便利企业投资决策，鼓励建设一批消费维权服务站点，培育一批放心商圈、市场、街区等集聚区，督促平台企业加强经营者资质审核，强化商品信息核查，完善消费纠纷快速处理机制，持续打击低俗带货、违法广告等行为，做好网络销售消费品召回监管工作。
0: 是的，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我觉得刚才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到这是激活万亿下沉市场补齐城乡发展短板、夯实内需基本盘的中长期的战略的布局。确实啊，我觉得释放了万亿消费潜力，带动了全产业链的复苏，那优化了经济结构，可以说是所有人的红利。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是的，幸好知道了，咱中国人常说说住宅安则心安。所以说卧室呢，作为我们待的最久的私密的空间，它应不应该是一个充电续航恢复元气的安全港湾？
1: 应该是就必须得是啊。
0: 但是呢，咱们的卧室可能隐藏着一些健康杀手，成为诱发过敏啊、呼吸道问题，乃至癌症的源头。
1: 今天要给大家科普的就是，
0: 那很多的我们的卧室里常用的东西有哪些风险？首先说说这个竹席吧。这新号用竹席吗？比如说
1: 凉席，
0: 凉席
1: 是不是？
0: 啊，是的。
1: 不用。
0: 那不用。好像就是在喀什用的朋友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这比较干燥，是不是干爽？
1: 对，
0: 你真的觉得特别的热的时候，你把这个床垫撤了，你把褥子撤了，
1: 铺上竹席，
0: 不是，就是床就比较硬了，就比较凉快了，是不是？基本用不到，但是很多南方的朋友可能就要用到这个竹席，因为传统的竹席啊，像是藤席啊，都需要用胶水粘合，像正规的厂家用的是环保胶，成本比较高。那有些不合格的凉席，比如说我们为了省钱，是不是？就会买一些价格比较低的这样的产品。那这些产品呢，会用到这个就是树脂胶，这种胶水在常温下呢，就会持续的挥发甲醛，此外呢，市面上有些所谓的仿藤席，那大家摸起来呢是滑溜溜的，其实呢就是塑料编织的。你想，这种材质在高温下呢，容易吸出这个塑化剂，干扰人体内分泌，甚至呢有致癌的风险。
1: 那么就是建议啊，新买的凉席一定要用开水烫洗，然后在阳光下暴晒三天，高温可以加速这个甲醛的挥发。
0: 还有呢，就是闻一闻。那如果凉席呢有一股浓重的胶水味，哪怕再贵呢也不要用。
1: 还有就是看背面，如果是那种发黄发黑的劣质网格布粘合的，那就赶紧扔掉啊，那就别买了。
0: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从网上来购买，床单呢，其实有些朋友也比较喜欢在网上购买。网购的床单呢，不仅款式选择多，有时候觉得便宜，又有时候呢，甚至呢就是几十块钱、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那这样的床单是的，
1: 暗藏风险。
0: 劣质的超标的染料暗藏一级致癌物。
1: 正规的床品使用环保的活性染料。

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声音很简单。
1: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呢是北京时间的16点整，欢迎锁定声音的情书阅读。在日光温柔、风声松弛的午后啊，我们暂时抽离忙碌的工作、琐碎的生活、紧绷的情绪，以声音为鉴，以文字为暖，读一本沉淀岁月、治愈人生的经典好书，给自己一段安静丰盈的独处时光。在当下的人人渴望不凡、追逐高光、焦虑平庸的时代啊，我们好像都在拼命逃离平凡二字。我们害怕普通，不甘平庸，畏惧默默无闻，总以为呢，人生一定要轰轰烈烈、光芒万丈才算值得，一定要功成名就、万众瞩目才算圆满。我们被世俗的成功标准呢，也是裹挟在攀比与内卷当中呢，疲惫内耗，总觉得平凡的人生啊就是遗憾，普通的生活呢就是平庸。可是呢，岁月沉淀下来的经典呢，总会温柔地去纠正我们的执念啊。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是想和大家呢深度共读一部跨越时代、治愈无数普通人的矛盾文学奖经典之作，来自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不知道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人去阅读过这本书啊？如果说有欣赏过这本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它呢是一部写尽苦难、写尽坚守、写尽平凡、写尽伟大的文学长卷。它呢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剧情，也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它书写的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小人物，记录的当然是大时代里最真实的生存百态，讲述的呢是每一个普通人能够共情的人生。一切平凡却各有坚守，生活普通呢却自有力量。很多人呢年少读《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只是读懂了贫穷与苦难啊，历经岁月呢深耕生活之后再去重读，才真正的读懂这本书呀，从来不是在歌颂苦难，而是在致敬每一个平凡的人，他不屈的奋斗、不息的热爱、不息的成长。他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勇气呢，不是活得耀眼不凡，而是在平凡的烟火里认真的生活，努力生长，温柔坚守，向阳前行。在走进这本书内容之前呢，我们先走进作者路遥，来读懂这本书的创作初心。简单来了解一下这个作者路遥啊，他呢是生于陕北黄土高原，深耕乡土，扎根人间，一生呢是专注去书写普通的人的一个命运与成长。他深知啊底层生活的艰辛，见过平凡众生的挣扎，也懂得普通人的隐忍与善良，所以呢他的文字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的这种说教，也没有华丽空洞的抒情，只有最真诚的共情、最真实的记录，以及呢最温暖的悲悯。据了解呢，《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呢是路遥倾注全部心血的巅峰之作啊。全书呢是百万余字，耗时数年的打磨，全景式的记录了啊1975年至1985年的十年之间中国城乡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变迁。这十年呢是时代的更迭，改革风气的十年，是无数普通人命运的转折，挣扎脱离的一些十年。路遥呢以黄土高原双水村的为缩影，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人生轨迹呢为主线，也是串联起了整个时代的悲欢起落、众生浮沉啊，也是为我们铺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真实滚烫的平民生活史书啊。当然这本书问世多年来呢，也是历经了时代的更迭，依旧呢经久不衰，治愈万千的读者，讲究根本，是他们也是因为他呢写的不是过去的故事，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人生真相吧。无论是时代如何变迁，平凡永远是人生的底色，奋斗呢永远是生活的底气，坚守它当然永远是成长的力量。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呢，我们去完整的走进这一本《平凡的世界》全书的内容，层层的拆解故事的脉络，人物成长与时代的内核。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于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啊。这本书呢是1988年他完成的百万字的一篇长篇巨著了，《平凡的世界》。该小说呢以其这个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风格呢，全景式的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一个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的巨大的变迁。当然1991年呢路遥也是因此呢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那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说啊，这本书为什么今天要推荐，推荐的理由。那其实这本书的故事情节呢，宏大的展现了中国农村在20世纪初期的一个社会风貌和人生轨迹吧。小说当中的主人公们也是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起起伏伏，从贫穷到富有，从幸福到痛苦，那当然从爱情再到婚姻，从家庭到社会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展现了人性的一个复杂性和多样性。小说当中的人物呢，也是塑造了深刻性格，鲜明有血有肉，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让人呢不禁产生了共鸣。同时呢，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也是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人感受到了真正的人性和情感。小说呢，它整体来说语言也是比较简练朴素，并且呢非常的真实。路遥呢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和这个感情，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也却能够深深的去打动人心吧。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也是非常的符合历史事实和社会生活实际，具有很高的一个可信度和权威性吧。平凡的世界，它呢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丰富文学价值的小说，是一部值得读一读的经典之作啊，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来深入的聊一聊这一本书籍啊。其实它全书呢是分为三个部分，结构呢非常的恢宏，脉络清晰，人物鲜活啊。以这个双水村呢为起点，从乡村到城镇，从土地到人生，再从少年到成年，一步步呢也是展现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当中的挣扎、抉择、坚守、蜕变。整部作品呢没有绝对的主角和配角，每一个认真生活啊，每奋力的这个生长的普通人呀，都是自己人生的一个主角。故事的开篇呀，扎根在贫瘠苍茫的陕北黄土高原70年代的中期的双水村。土地贫瘠，物资呢匮乏，生活艰苦，家家户户呢都在温饱线上去挣扎。贫穷是笼罩在所有人身上的底色，在这一片厚重的土地上，孙家两兄弟的人生拉开了整部平凡史诗的序幕。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哥哥孙少安，他呢是无数底层长子的缩影，他懂事儿、坚韧、隐忍、有担当。13岁呢便放弃学业，辍学回家，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本书

呢，也是本该读书的一个追梦的年纪吧。他呢，也是弯腰面朝黄土，日复一日的劳作，替父母分忧，供姐弟弟妹呢去读书，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呢，踏实肯干，吃苦耐劳，扎根土地，深耕生活，从不抱怨命运的贫瘠，从不懈怠生活的重担。他心里藏着纯粹的热爱与遗憾，也曾拥有青涩的爱恋。他与村支书的女儿田润叶心意相通，两个赤诚的年轻人呢，倾心彼此，却终究败给了世俗的差距、阶层的隔阂、现实的无奈。门不当户不对的差距呢，世俗眼光的束缚，以及家人现实的考量，让这一段的纯粹的情感呢，也是无疾而终。

最终呢，孙少昂也是选择回归现实，迎娶了善良质朴、勤劳能干的贺秀莲。当然，秀莲是他人生当中最温暖的光了，陪他吃苦，陪他奋斗，懂他不易啊，也是与他温柔。婚后的孙少安呢，也是依旧扎根乡村，心怀责任，脚踏实地的从这个普通的村民呢，再到生长队长，再到自主创业，开办砖窑。他的人生呢，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布满坎坷荆棘。第一次呢，开这个砖窑，技术呢不足，经验欠缺，彻底的失败，倾尽所有的积蓄，全部亏空。背负一身的债务，也是跌入了人生谷底。绝境之中啊，他没有颓废沉沦，没有放弃妥协，而是咬牙坚持，从头再来，收拾残局，重整旗鼓。经历了数次的磨难，数次的跌倒爬起，他的砖窑终于起死回生了。事业呢，慢慢的起色，一步步呢改善了家庭的境遇，那带领乡亲们呢共同致富，活成了村里面啊最踏实、最坚韧、最有担当的模样。

可是呀，命运从来不会偏爱任何人，苦难呢依旧如期而至。在生活慢慢变好，日子渐渐安稳的时候，妻子秀莲贺秀莲呢却积极成疾，就劳动成疾，不幸呢离世了。苦尽甘来却无人共享，奋力奔跑却遭遇离别，这是孙少安一生的遗憾与伤痛。但即便经历了事业的重创、爱人的离世、生活的重击，他呢依旧没有被苦难打倒，依旧呢坚守这个故土，扛起了责任，温柔对待生活，真诚对待众生。如果说孙少安的人生呢是扎根土地的坚守与担当，那弟弟孙少平的人生便是挣脱平庸的这种突围与成长了。简单的了解了孙少安在整体的故事当中的一个经历啊，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详细的来看一看他弟弟孙少平又是怎样的度过了一生呢。

碎，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

0: 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影，花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籍啊。其实刚才也是简单的在上一趴当中跟大家讲到了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吧，这个孙少平，哥哥孙少平的一个人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详细的聊一聊弟弟孙少安他的人生。那其实都说，刚才也说到了啊，孙少平是这个弟弟啊，孙少安是哥哥。上一趴当中跟大家讲到的是孙少安的人生嘛，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弟弟孙少平的人生。其实如果说孙少安的人生是扎根土地的坚守与担当，那弟弟孙少平的人生啊，就是挣脱平庸的这个突围与成长了。孙少平呀，不同于哥哥的安稳务实，他生来呢是敏感赤诚，热爱读书，心怀远方。他呢出身贫寒，一样的家境的清贫，读书的时候呢是全校最贫困的学生，吃最差的饭菜啊，穿最破旧的衣服，在自卑与窘迫当中度过少年时光。但是物质的贫瘠从来没有困住他丰盈的精神世界，别人在荒废时光计较琐事，他却在书本里呢能看见山河辽阔，看见人生万千，看见更远的世界。高中毕业之后呢，他不甘困于乡村的方寸之土，不甘一辈子呢困于土地呀，困于平庸。他心怀理想，渴望成长，向往远方，依然呢去选择离开了安稳的家乡，走出了双水村，走进了更广阔的世界，开启了颠沛却丰盈的这种奋斗之路。他呢做过蓝工汉，当过建筑小工，下过煤矿深井，也干着最辛苦最劳累最底层的工作，吃过常人没吃过的苦，当然也受过常人没受过的累。他身处泥泞，经历磨难，却始终心怀善良，保持纯粹，坚守热爱。哪怕是身处底层境遇呢窘迫，他从未放弃读书，从未丢掉理想，也从来没有敷衍生活。在无数个辛苦劳作的夜晚呀，别人是消遣怠慢，他呢是依旧的坚持阅读，沉淀自己，丰盈内心，守住了精神世界的高贵丰盈。在成长的路上呢，他遇见了照亮自己一生的人，田晓霞。田晓霞呢明媚通透，温柔善良，独立清醒，也非常的热爱生活。他欣赏孙少平的坚韧纯粹与赤诚，不嫌弃他的出身，不轻视他的境遇，跨越阶层的

差距呢，也打破了世俗的偏见，与他相知相爱，也是有了共鸣。他们的爱情呢，是非常契合的双向奔赴吧，是超越世俗的纯粹热爱，也是整部苦难小说里呢最温暖、最明亮的一束光了。一个是平凡质朴的煤矿工人，一个呢是明媚优秀的省报记者，身份悬殊，境遇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善良、相同的热爱、相同的精神追求。他们呢互相鼓励，彼此的治愈，共同成长，在平凡的岁月里呢，也是拥有了最珍贵的浪漫。

可是呀，命运终究是有遗憾的，美好的事物总是易碎。在一次抗洪救灾之中呢，田晓霞为了救人不幸牺牲，永远留在了最美好的年华。突如其来的离别击碎了孙少平所有的温柔与期许，让他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与迷茫。经历了挚爱的离世，生活的磨难，生离死别，孙少平也是曾经崩溃过，迷茫过，痛苦过，但是他最终呢也没有沉沦，并没有妥协，没有向命运低头。他收拾好心情，沉淀好情绪，重新回到了煤矿，回归了生活，带着小霞的热爱与期许呀，带着内心的赤诚与坚守，继续认认真真的生活，努力生长，温柔前行，哪怕是满身风雨，经历沧桑，依旧呢眼底有光，心底有爱，心中呢有梦。其实整部的书籍当中，除了孙氏的兄弟啊，这本书还刻画了数十位鲜活立体的普通人，温柔隐忍一生深情的田润叶，勇敢清醒直面人生的田晓霞，善良质朴默默奉献的贺秀莲，踏踏实实努力挣扎成长的金波，啊，世故现实随波逐流的村民众生，每一个人物啊都有自己的悲欢，自己的抉择，自己的人生，他们拼凑出了最真实的人间百态吧，可以说是也让这一部平凡的著作呢拥有了最厚重的人间温度。整部平凡的世界，没有完美的人生，也没有圆满的结局吧，可以说，但是所有人呢都在各自的生活里负重前行，经历磨难，有人败给现实，有人赢过自己，当然也有人困于平庸，有人突破自我，有人坚守初心，就有人呢随波逐流。但真正的是这些不完美有遗憾多磨难的人生呢，才拼凑出了最真实最滚烫的平凡世界。读懂了全书的故事脉络啊，我们再来深度的拆解一下这本书的核心中心思想，它以及呢它的一个主旨吧。那其实读懂路遥藏在文字背后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一个戒言，很多读者初读此书呀，会误以为这本书是在讲述苦难，歌颂吃苦，可是真正读懂之后才会明白，路遥从来不是让我们热爱这个苦难，而是说让我们敬畏生活，致敬坚守，然后呢去珍重平凡。全书的核心主旨可以分为三个最动人最治愈的人生内核，首先是第一个啊，是平凡是人生的底色，奋斗呢是人生的底气。路遥呢在书中写下最通透的一句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世间绝大多数人呢，终其一生都是平凡的人，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有万众瞩目的人生，只是芸芸众生当中普通的一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认认真真的生活，努力工作，守护着我们的家人，奔赴生活。我们的人生也没有高光时刻，没有传奇的经历，只有烟火琐碎，三餐四季，负重前行。但是平凡啊，从来不等于平庸啊，朋友们，平庸呢是得过且过，敷衍生活，随波逐流，自甘堕落，而平凡呢是认认真真的普通的底色，依旧啊认真生活，努力生长，坚守本心，不负时光。孙少安扎根乡土，扛起家庭，创业拼搏，是平凡的奋斗。孙少平呢身处泥泞，坚守热爱，丰盈内心，是平凡的成长。当然贺秀莲她呢是默默的陪伴，温柔付出，勤俭持家，她这个就是平凡的坚守。田晓霞呢她是心怀善意。

奔赴热爱，无私奉献，那就是平凡的伟大了。本书中也是提到了啊，真正的人生价值从来不是活得有多耀眼多不凡，而是在平凡的岗位普通的生活里呢，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时光，不辜负生活，认真对待每一日，坚守初心每的这个每一步，熬过苦难，守住善良，扛住风雨，稳住本心呢，就是平凡人生最了不起的伟大了。

我们再来说说他的第二指，第二个核心啊，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自愈是成长的成年人的必修课。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呢，通篇都在写苦难，贫困的这种贫穷的苦难呀，离别的苦难呀，失意的苦难呀，失去的苦难，包括追梦的苦难，生活的苦难等等。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人的成长呢是一路坦途。无论是扎根乡土的这个乡村的普通人，还是说奔赴远方的追梦人吧，都要经历风雨，承受磨难，直面遗憾。当然，路遥他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苦难从来不是用来打倒我们的，而是用来成就我们的。苦难呢，是会磨平浮躁，沉淀心境，淬炼意志，让我们在跌撞中的成长，在磨砺当中通透，在风雨当中坚守。孙少安呢，历经了创业失败，爱人离世，依旧坚韧前行，读懂了责任与担当。那孙少平啊，则是经历了贫穷与窘迫，爱人离世，底层磨砺，依旧纯粹善良，读懂了成长与通透。所有的苦难终究会成为成长的勋章，所有的磨砺啊，终会成为成就更好的自己的一个底色。生活本来就是苦乐交织的，得失相伴，起落相依。成年人最珍贵的能力啊，就是接纳苦难，直面风雨，自我治愈，向阳而生。不纠结遗憾，不沉沦低谷，熬过去就是成长，扛得住呢就是格局。第三个主旨再来说一说啊，这本书呢不仅是一部个人的成长史吧，家庭奋斗史，更是一部时代的变迁史。十年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变革，城乡的发展，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呢，也是被时代裹挟。有人顺势而起，有人原地踏步，也有人呢挣扎突围，有人随波逐流。但是路遥用孙氏兄弟的人生告诉我们，时代可以改变境遇，但改变不了人的本心。环境可以束缚出身，但束缚不了人的奋斗。无论身处何种时代，何种境遇，无论起点的高低，环境的好坏，普通人永远拥有改变命运的力量。当然，当下的我们也是太容易焦虑频繁，畏惧普通啊。我们看着别人的光鲜人生呢，也是想要顺遂生活，总会觉得自我否定，自我内耗，觉得自己的人生啊太过的平凡平淡，太过普通，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但是读完这个平凡的世界啊，我们终将会懂得，真正的人生圆满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平凡安稳，问心无愧。认真生长，认真生活，善待家人，坚守善良，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就是普通人最珍贵的人生圆满。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7: 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

0: 你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1: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不能怪物行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其实有把当时一个人去到大城市的一些彷徨啊，还有一些心情啊写进这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人，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然后其实五月天呢，一直在我们的青春回忆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它是一个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当作就是给歌迷朋友的一首歌，我自己的解读吧。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师兄阿信老师哥，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浪漫的人，大家听他的歌词听他的歌就可以知道，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是小 V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乃万的《Adieu》。里面有一句歌词呢，他就说：“其实，在你面前，我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大家平常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免不了我们大家都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啊，然后可能你很想要幼稚的讲一些冷笑话，但是你在会议中就必须要忍住。
1: 你好像就是有一点意有所指在，
0: 对，就是在指我，就在指你。
1: 我是小薇，大家
0: 对。
2: 但是小薇其实平常开会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开会的时候还算是有条有理，
0: 他有时候会，
1: 我有时候会，
0: 对啊。然后这首歌它非常的轻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它的曲风很轻快，大家也要抓紧机会，不管你几岁都要找到放心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做个小孩的人，然后也要尽量的找到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乃万的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动怪五星人，
8: 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怪五星人还记得那天里面的新单曲 Dash。
6: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嘛，然后周一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懒懒的，不想上班，那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明天再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因为它很适合早上听，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哦。
9: 个人觉得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非常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就带来这首 Dash。

0: 刚才你听到的歌曲是我们蹦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的全新单曲 Dash。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窦靖童的 Monday。
1: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里面的很重点一句歌词就是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今天就是 Sunday， 明天是 Monday， 但是大家也不要难过，因为马上周末就要来了。
2: 马上吗？
1: 大家可以开始先期待下一个，
2: 再过五天就来了。
1: 对对对对，
2: 好快哦。
1: 对，这首歌其实很浪漫，它就是说一周七天，然后陪你看日落，然后和你一起喝橘子汽水。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放松。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窦靖童的 Monday。

0: 你听到的歌曲是窦靖童的 Monday，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陈绮贞的伤害。
1: 好，大家好，我是林依韵。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陈绮贞，所以想说要推荐一下陈绮贞的歌给大家听。但是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他2018年出的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陈绮贞的印象就是弹着木吉他，然后比较文青啊，轻轻柔柔的这样子。但是这首歌呢，我第一次看他MV， 然后听歌的时候他是比较摇滚的，而且在 MV 里面他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然后脸上啊抹上一些泥巴这样子，然后就太帅了吧，所以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伤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的伤害。哇，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
1: 对，这首歌呢是我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一些乐团歌，然后想说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2: 蹦怪物星人，
1: 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
0: 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上海，然后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温妮，
3: 我是小薇薇佳莹，
4: 我是小 V 玉彩珍，
5: 我是林依韵。
0: 那就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喽，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0: 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慕尼姐姐。
1: 像那棉花糖，
0: 小朋友们准备好收听今天的广播了吗？咱们今天啊，好玩的内容可不少。首先，咱们来听听小明星带来的好听的歌曲，你们期待吗？之后的咔咔兔故事时间会给大家带来两个好听的故事，天上掉下个毛茸茸，还有一个是不万能的机器人。到十万个为什么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悬崖上的舞者大脚羊，还有揭秘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小朋友们一起开启我们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天上掉下个毛茸茸，小头爸爸带着大头儿子去花店给围裙妈妈挑选晚上的礼物。大头儿子跑到隔壁毛叔的小卖部门口，两眼放光地望着里面。突然一个女孩跑过来，拿起酸奶就喝。大头儿子急忙抓住她，大叫道，
1: 毛叔，这里有小偷。
0: 毛叔走出来解释道，
2: 大头，他不是小偷，是我的侄女毛蓉蓉。
1: 啊，你真叫毛蓉蓉，这名字太好玩了。
0: 大头儿子哈哈大笑，
3: 你头那么大还好意思笑话我。
0: 毛蓉蓉也不甘示弱，眼看两人要吵起来，还好小头爸爸买完花过来带走了大头儿子。父子俩走着走着，被池塘里的鱼吸引住了。小头爸爸认为黄色的鱼好看，大头儿子说红色的好看，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毛蓉蓉跑过来将两条鱼捞了上来。
1: 你怎么把鱼捞出来了？
0: 大头儿子指责道。毛蓉蓉看了一眼他们身后，猛地将手中的渔网塞给小头爸爸，转身跑走了。父子俩一脸疑问，突然身后传来了管理员的怒吼，
2: 你们竟然敢捞鱼。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急忙扔掉渔网，撒腿就跑。好不容易跑到安全的地方，两人刚停下来喘口气，后面就传来了毛茸茸的笑声。大头儿子生气地问道，
1: 你为什么跟踪我们？
3: 我们做朋友吧。
0: 毛茸茸自顾自地说道。
1: 不，你刚刚还诬陷我们。
0: 大头儿子很生气，
3: 是你先笑话我的。
0: 毛茸茸也很生气，
1: 哼，我只是觉得好玩。
0: 大头儿子的这句话彻底将毛茸茸惹恼了，他追着大头儿子要打他。
2: 别摔着了。
0: 小头爸爸也在后面跟着跑。小头爸爸摔了个跟头，把花弄折了，这下麻烦了，晚上拿什么送给围裙妈妈呢？大头儿子赶紧和爸爸一起抢救花，但并没有什么用。父子俩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这时，毛茸茸又出现了。
3: 我有办法让花活下来。
0: 大头儿子急忙问他要怎么做。
3: 第一步，将折断的地方剪成斜面。第二步，把花放进水瓶里，这样它能更好地吸收水分，还能开几天呢。
0: 听完这些，大头儿子

0: 奖道：“
1: 原来你这么懂花。”
0: 毛茸茸开心地笑了。见此情况，小头爸爸鼓励道：“
2: 你们两个可以做好朋友呀。”“
1: 我带你去认识更多好朋友。”
0: 大头儿子拉起毛茸茸的手，去找朋友玩了。

0: 记得把地打扫干净。
1: 不万能的机器人。围裙妈妈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父子俩叮嘱完便出门去了。
2: 放心吧，等你回来地上肯定一根头发都没有。
1: 小头爸爸积极保证。
2: 大头儿子。
1: 围裙妈妈刚走，小头爸爸就开始打大头儿子的主意了。
3: 是小头爸爸答应妈妈的，我又没答应，我还有美术作业要做。
1: 大头儿子急忙溜走了。
2: 我就不信没有大头儿子我还不能扫地了。
1: 小头爸爸思考了一会儿，拿出了手机。
2: 我想订一台扫地机器人。

0: 扫地机器人送来了，但是他没有手，怎么扫地呢？小头爸爸对大头儿子解释说，他可以感应到脏东西，然后将其吸进去。他们决定测一下他是不是真这么厉害。大头儿子将撕碎的纸扔到地上，扫地机器人很快便将碎纸打扫干净，这下不用自己扫地了，太棒了。父子俩惬意地坐在沙发上，边吃水果边往地上扔果皮，扫地机器人则在一旁勤勤恳恳地打扫卫生。小头爸爸突然想起他的设计图还没画完，起身回书房去了，客厅里只剩下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看电视看得正投入，丝毫没意识到鞋带开了，扫地机器人清扫垃圾时将大头儿子的鞋带误认作垃圾，想将它吸进去。一场鞋带争夺战在大头儿子和扫地机器人之间展开了，大头儿子费了好大力气才将鞋带拯救出来。小头爸爸忘记将图纸放在哪里了，翻箱倒柜找了好久，最后图纸从两本书中间飘落到了地上。扫地机器人感应到图纸的存在，进入书房，开始朝图纸的方向移动。
1: 不许动！
0: 小头爸爸急忙将他拦住，这才救下了图纸。大头儿子终于画完了他的美术作业，想把它拿给小头爸爸看，他起身时不小心将紫色颜料碰到了地上，还踩了一脚，这下不好了，扫地机器人直奔颜料而去。
1: 快停下来，
2: 快停下来，
0: 父子俩急忙阻拦扫地机器人，但没有用，机器人越过他们设置的重重关卡，将颜料扫了进去，还在地板上移动起来，霎时间地板上多了许多道紫色线条。
1: 不要扫啊！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追着扫地机器人跑，想将它关掉。在地板快被紫色涂满时，他们终于将机器人关上了。
1: 看来不能把所有的事都交给扫地机器人。
0: 小头爸爸得到了教训。
2: 对呀，机器人不是万能的。
0: 父子俩拿起抹布乖乖地擦地去了。

0: 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
3: 悬崖上的舞者大脚羊。大脚羊大多生活在干燥的荒地或沙漠地带，加拿大一些特产的野生大脚绵羊出现了退化现象，它们的大脚变小了。科研人员指出，这很可能是打猎竞赛造成的后果。对于雄羊来说，它们种群中基因不够强壮，自然造成了后代基因的退化。大脚羊是北美和西伯利亚地区三种山地羊之一，另外两种分别为白大脚羊和西伯利亚的雪山排羊。为什么袋鼠喜欢用前腿打架？两只袋鼠用后腿站立，伸出前面的两条腿来拍打对方的脸和脖子，这种样子很像在表演拳击。其实这样的举动不过是在跟同伴玩耍做游戏，并不是在打架，因为袋鼠的两条前腿力气比后面的两条腿和尾巴都要小，动作比较轻，一般都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同伴。袋鼠是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大陆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地区，其中有些种类为澳大利亚独有。

0: 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1: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2: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1: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2: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1: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快乐的时间啊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不知道刚刚的小明星歌曲还有天上掉下个毛茸茸不万能的机器人这两个故事大家喜不喜欢呢？希望好听的声音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下期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每家

0: 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

0: 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 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 34.5 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现在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3点，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

0: 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2: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2: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3: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 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9: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8: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0: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8: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 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

0: 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乙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3: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北京时间的19:10啊，那我们也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办过这种类似于19.9、29.9的无限流量卡？曾经咱们这个流量哈还是挺贵的。
1: 以前超贵，我记得是在18年之前吧，都挺贵的。
0: 没错，是的。以前我记得流量可能好像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只有5块钱30兆。那个时候就觉得流量挺贵的。
1: 5块30兆吗？我怎么记得2012、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流量超贵
0: 啊，不止吗？就是
1: 20块钱才这种，那时候还没有用我们智能的触屏手机，那时候用的是那种什么诺基亚呀、小灵通啊，还有那种翻盖的那种手机。
0: 没错，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流量挺贵的。
0: 是的，那个时候流量确实挺贵的啊，而且呢，就是大家用这个流量，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超了之后啊，这个话费蹭蹭蹭的就扣掉了，1块钱1兆的这个话费流量啊，确实特别的耗不起。那与此同时呢，在那段时间也是推出了很多这种啊叫做流量卡，就包括呢19.9或者29.9，就是呢你在这个卡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一直使用流量，就是如果说你的流量超过了多少，它是给你相应的一个限速，但是呢不会说去扣你的话费。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因为以前我就是总是抠抠搜搜的花掉了很多钱。
0: 没错，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吧。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在2017年，那个时候呢我的流量也是套餐包，然后流量特别少，但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智能16年，我想起来了，
0: 16年已经是智能时代了。
1: 对，已经是智能时代了。然后那个时候呢，过年我和家里人一起出去玩，然后呢我总是抠抠搜搜去用那个手机聊微信。然后呢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超，那时候短信他也没有给我通知。
0: 没错，
1: 直到我那时候和家里人去外地过年，然后在成都的时候突然收到一条我欠了100多块钱。欠了100多块钱的账单。我说这个怎么回事呢，然后我就查嘛，他以前不是有那个你发送多少多少号，然后给你显示你电话用了多少分钟，流量用了多少。我一看全是流量，我说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后面才反应过来，因为在外面玩的时候一直没有 WiFi 嘛，然后那时候也没有那种意识，我就一直在用，我总觉得自己这个十G 够用，没有想到超了那么多，然后我就交了很多钱，100多块钱，我当时很心疼啊。
0: 对的，想着到时候当时我要是再补个流量包就好了啊，
1: 就是舍不得补流量包嘛。然后自从交了这个钱之后，直接开20块钱流量包，就不会再去有那种抠抠搜搜花很多钱的行为了。
0: 是的，我记得以前咱们就玩这个手机的时候，就是看电子书也是要用流量嘛，然后呢，就也是特别的耗流量。我记得我也有一次就是连续这个几个晚上就是通宵看这个电子书哈，然后呢就就是没有意识到已经超过了哈，后来这个运营商给发短信的时候就看了，说已经超了50多块钱的这个流量了，直接给你干欠费了，
1: 是不是也心疼了？
0: 对，也挺心疼。你想50块钱我可以开多少流量了？我使劲刷。
1: 对，那个时候我们的套餐，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不管是移动电信还是联通，那个时候套餐都还挺贵的，什么129啊，88呀，69，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挺贵的呢。当然也有一些非常便宜，它就是极端，有些人开的就特别贵。对，有些人开的就特别便宜。
0: 是的，确实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以前你有没有去开过这种无限流量卡，或者说我们在使用这个手机啊，在以前的过程当中用流量有没有发生过哪些趣事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啦。
1: 是的。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最近啊也有很多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呢是关于一个停水的通知啊，那其实最近呢根据第四供水厂 DN900 净水管两个叠阀出现异常的损坏，为了保障新东城片区的供水管网安全平稳运行呢，及时消除供水安全隐患，对该厂的清水池进行打孔及净水管两个叠阀进行更换。那同时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停水的时间。停水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8月22号的凌晨0点到8月22号的中午11点，共计11个小时。
1: 是的，影响的范围是东城新区的相关小区以及用户，东西方向315国道至城东大道，南北方向学府大道至麦咖大道。温馨提示，这边施工结束之后水压恢复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说正常的供水时间如果说遭遇到一些特殊的原因也可能会稍微延后一点。而且我们前面看到了一直到8月22号的早上11点，那十一点其实也正是大家这个
0: 正好
1: 需要用水的时候
0: 啊，
1: 是的，
0: 早上的时候。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个储水的准备，不管是冲马桶的也好，还是接两盆洗个脸刷个牙的也好，先备好吧。
0: 是的，早上的时候啊，晚上提前哈，这个是因为是凌晨的时候这个停水吧，凌晨的话应该大家洗澡基本上已经洗完了，但洗完澡之后呢记得去拿这个盆啊或桶还是接点水，因为早上的话这个11点钟才通水，所以早上我们在洗漱的时候可能没有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拿来接冲厕所呀，或者说咱们洗完脸之后都有可以用到哈，还是提前备一下水吧。
1: 是的。
0: 好，那说完这个水呢，其实还有一些关于停车方面的消息跟大家来说哈。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在这个停车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人停车特别的这个不遵守我们画的这个线。那如果说消防通道哈停放多家私家车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出现。那这些案例会告诉大家到底有多危险。
1: 是的。
0: 案例一呢是2026年的2月，江西省萍乡县一小区的住宅突发火灾，消防车抵达小区入口之后呢，发现了有5辆的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车通道，彻底的阻挡了消防救援车的直达起火楼栋。那危急时刻呢，消防员放弃了车辆进场，全员携带装备徒步冲刺上楼，紧急排查搜救，成功的营救了4名的被困群众，扑灭明火。那事后呢，5名违停车主也是各罚200元。还有呢，2025年的6月，广东中山一废品收购站突发火灾，现场呢也有私家车占用了消防车的通道，因为火势紧急，周边的群众主动合力将违停车辆推开，让消防车顺利通行，涉事车辆。

0: 违停的也是严重影响妨碍了消防车辆的通行，有关部门也依法严肃地追究了车主的责任。
1: 是的，还有案例三，2024年7月，湖南的湘潭一老人被困火场，消防员接到就是报警电话之后立刻出动，但是进小区之后，三辆违停的车辆放在消防通道上，私家车严重的阻碍了消防车的一个通道，消防员们不得不采取紧急避险的一个措施，强行通过被占用的一个车道。虽然说救援时老人成功获救了，但是起火的客厅被严重烧毁。
0: 嗯，
1: 所以说消防普法，占用堵塞消防车道违法，违法吗？如果违法又应该如何处理？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们所有人不管是在上班上学还是说这个公共场合，大家都能看到地上，尤其是在
0: 有写消防通道啊，
1: 禁止
0: 停车。
1: 是的，这个每一次我们去注意或者说把车停过去的时候，哎，这个保安呀或者是停车场的一些这个巡逻人员都会让你把车挪开。
0: 嗯，
1: 那很多人可能会有点心生不悦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当然是最好，如果一旦有了的话，消防通道真的就是一个安全的生命通道。
0: 对，消防通道就是救命的安全通道哈。那所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占用堵塞消防车道违法吗？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私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防栓，或者说占用这个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还有消防车的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呢，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那同时应该如何去处理呢？同时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也是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呢，有以下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5000或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一个是消防设施器材或者说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说未保存完好有效的。那第二个呢，是损坏、挪用或者说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第三个是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说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
1: 那是的。
0: 第四呢，是埋压、圈占、遮挡消防栓或者说占用消防火炬的。
1: 是的。第五个是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第六个是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了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第七个是对火灾隐患经消防救援机构通知之后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还有个人有前款第2项、第3项、第4项、第5项之一的，那处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说我们前面提到这些有第1项、第3项、第4项、第5项、第6项的行为，经过责令之后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所有的费用都是由违法人员进行承担的。
0: 也是再次跟大家做出消防的提示，消防车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火灾猛于虎，消防员救火救援是争分夺秒，一旦消防车通道堵塞，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会受到威胁，要让出消防车通道，为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勿设赌局。一定要做一个这个合法合规的公民啊。那另外一则消息也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一些这个骗子啊，经常会用一些套路来欺诈和侵犯消费者的权益。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些时候你的隐私就是这样被泄露的。
1: 是的，首先第一个，非法破解网购订单信息，通过旅馆共享充电宝套取个人信息的，行业内鬼倒卖客户资料的。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了一批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揭示了当前个人信息泄露的几种典型的套路。
0: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极易滋生电诈、网暴、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呢也是提示公众与商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从源头筑牢个人信息保护防线。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些这些相关的案例啊。首先呢是非法破解网购订单的数据。那电商平台的消费订单呢包含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大家都知道有电话号码啊，有这个个人的住址等等一系列的非常的详尽的信息。虽然说平台普遍会对这些信息进行了加密和脱敏的处理，但仍然会有不法分子千方百计的违法去收集和倒卖。滋润的内江警方呢就破获了这样一起跨境网络黑灰产的案件，当中犯罪分子利用订单解密的技术手段，对电商平台的订单呢实施了破解，还原出了收件人的姓名、手机号、住址等等。经常呢，李某等人是原为直播带货从业者，通过获取大量客户信息来拓展业务，一个手机号就意味着一个商机。李某交代呢，在寻找信息来源的过程当中

0: 所以说法院依法支持附带民事公诉的一个公益的诉讼诉求。
1: 是的，警方也是在这提醒公众，在进行网购等网络活动时呢，应该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为账号设置强密码，并定期进行更改，尽量减少咱们姓名、住址、手机号等敏感信息的非必要填写。同时谨慎授权不熟悉的 APP 获取通信录、定位、相册等权限。哎，这个就说一说啊，咱们在网购的时候有没有就是用真名或者说咱们用这个其他的网名进行这个买东西的，
0: 就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吧，初高中的时候很傻，那时候真是用真名，连我的账号就是淘宝账号，我设置的，我当时真的不懂啊，这个十二三岁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注册啊，搞那些，我的这个淘宝账号当时是都是手机号码，
1: 哎，是的啊，
0: 对，就很危险，其实
1: 确实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网购的时候呢，也留个心眼啊，不要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去做这个收件人哈，可以呢用一个昵称或者说什么什么先生啊，什么什么小姐啊，都可以的啊。
0: 到现在为止，我的这个收货都是用我们家宠物的名字，
1: 是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另外呢，也要跟大家来说啊，其实在共享充电宝背后也会藏有一些猫腻啊。上海警方呢也是破获了一起案件，显示2022年以来呢，以董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成立了一家共享充电宝公司，向多家旅馆承诺只需要提供住户的姓名、入住时的信息，就可以获得充电宝租赁收益分成，并可以帮助其在相关酒店预订平台上刷好评、删差评。那在利益的驱使下呢，部分的合作旅馆也是向涉案公司提供了住户客的姓名、入住的信息等等这些。然后呢，董某通过获取信息之后呢，再通过电话回访手段操纵提升旅馆网络评分，进而获得与更多旅馆的合作，来非法的谋取利益。
0: 是的，那警方查明董某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0余万条，操控网络平台评价10万余条，涉案金额达到了1100万余元。那这个目前董某等33人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像是旅馆、酒店入住信息，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商家不可以把公民的信息当作筹码进行利益的交换。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局网安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合法经营才能够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像是平台、商家等强化主体责任落实，依法保护好公民的信息安全。
1: 公安部网安局也是表示啊，会继续的保持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同时也是提醒我们的广大群众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储存和使用您的个人信息。那如果说有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可以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使用法律武器来捍卫我们自身的权益。
0: 没错。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那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消息啊。如果说咱们在卧室里边啊有发现这五样东西，一定要赶紧扔了啊，因为呢接触久了容易致癌，而且呢很多啊咱们可能天天都在用。中国人咱们常说住宅安则心安，卧室呢作为我们待得最久的私密空间，本来该是充电续航恢复元气的安全港湾，但可能会隐藏着一些健康杀手，成为诱发过敏、呼吸道问题乃至癌症的源头。
2: 是的，夏天很多家庭都会拿出凉席纳凉，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凉席它是有甲醛的风险的。比如说传统的凉席藤席需要用胶水粘合，而正规厂家用的是环保胶，成本比较高，不合格便宜的凉席为了省钱就用这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胶水。那这种胶水在这个常温下就会持续的发挥挥发甲醛了。
1: 是的，另外呢市面上有些所谓的仿藤席，摸起来啊滑溜溜的，其实呢是塑料编织的，那这种材料呢在高温下容易吸出塑化剂，干扰人体呢内分泌，甚至有致癌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建议也是新买的凉席啊一定要用开水烫洗，然后呢在阳光下进行暴晒3天，高温呢可以加速甲醛的挥发。
2: 是的，还有首先就是拿回家之后闻一闻，如果说凉席有一种很浓重的刺鼻的胶水味，哪怕再贵也不要用了。还有就是看背面，如果说是发黄发黑的劣质网格布粘合的赶紧扔。哎，我怎么感觉我以前碰到都是网格布粘合。
1: 就有这种可能哈。那其实现如今呢网购的平台很发达，很多人啊都喜欢在网上购买生活用品，床单也不例外。网购床单呢不仅是款式选择多而且便宜，甚至呢有的可能只要几块钱，但其实咱不知道啊，这样的床单往往会这个暗藏风险。首先呢是它会用这个劣质超标的染料，里边呢暗藏一级致癌物。那正规的床品呢会使用环保活性的染料，安全无残留。用低价的艳丽床品呢为了牢牢的锁住颜色，降低成本，会使用工业劣质染料，其中含有可能会分解的芳香胺，这是世界公认的一类致癌物质。那而且呢这类的床单呢水洗极易掉色，污水呢会反复的浸泡面料，毒素呢也会一直残留在布料当中，日复一日呢就会持续的伤害咱们的身体。
2: 是的，还有甲醛严重超标的夜间持续挥发，艳丽床品为了防皱固色还会添加大量的甲醛。那卧室晚上关上门关上窗，密不透风，甲醛无法散开，整夜被人体吸收，轻则早上起来喉咙干痒打喷嚏，皮肤会过敏长红疹，重则损伤肝脏和造血功能。所以说颜色特别艳丽，价格很便宜，闻起来有刺鼻的味道的这样的一些床品，我们就不要再用了。
1: 没错哈。也是来跟大家说一下避坑的指南。首先呢一定要选择 A 类的幼儿标准，甲醛小于等于每千克20毫克更安全。那也可以选择 B 类，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成人用品，一定要看吊牌啊，认准 GB18401-2010 B 类，或者说 GB31701-2015A。 这样的一个标识，拒绝呢买东西的时候是三无的产品。
2: 嗯，是的，新床单要做的三件事：温水浸泡30分钟，清水漂洗2次，阳光暴晒4小时，甲醛溶于水且怕高温。其实我觉得这个确实我们可能做不太到，但是我每次买回去，都是会直接拿洗衣机洗一遍。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家里洗衣机的温度调到最高40度或者50度。
1: 嗯，没错，
2: 就是看你洗衣机的一个温度的状态吧。然后呢，再清洗1个小时，它不是有精洗吗？1个半小时，1个小时，我觉得也够用。其实
1: 是的，我也一般这个买了回来的新床单啊、被套啊这些呢，还是会先拿来机器，就是洗个50分钟啊，然后呢多洗几遍，洗完之后呢。再晾晒一下啊，晾晒之后干了咱们再用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保险一些，让里面的甲醛呢能够溶于水嘛，然后呢再经过咱们这个高温的暴晒，能够呢基本上这个甲醛也就能够吸出了啊。
2: 嗯，没错。
1: 同时呢还有朋友哈觉得这个越睡越累的乳胶，那这个呢其实也和我们平常的睡眠有关。近年来呢乳胶产品啊因为它的这个弹性好，柔软透气，深受不少消费者的喜爱。但其实啊最近通过走访的抽查发现，市面上的部分劣质的乳胶枕头还有乳胶床垫当中啊居然可能会藏着致癌物。因为呢如果说降低了成本，一些商家啊就会转用人工合成乳胶来代替天然的乳胶。而劣质合成乳胶呢在生产时需要加入丁苯乳胶，那如果说处理不当就会挥发出有毒有害的苯乙烯，导致咱们在睡觉的时候会发生头晕头痛，诱发肺炎神经衰弱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硫化过程当中啊还可能会产生强致癌物亚硝胺。
2: 嗯，
1: 那也要注意了哈，100%的天然乳胶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啊，市面上的乳胶枕其天然的乳胶含量啊，最多能够达到93%左右，就已经属于相对来说品质较好的类型了。而且咱们购买乳胶制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建议在正规的商超来进行购买合格的产品，来降低买到劣质产品的风险。
2: 是的，还有墙上的劣质的相框与装饰画，这一点非常容易被忽视，因为很多人他会在床头上挂婚纱照、十字绣或者装饰画。那为了让相框看起来像实木，或者让画布背板比较挺。小作坊生产的廉价相框和装饰画大量使用了密度板和劣质胶水。密度板是人造板材当中含胶量最高的一种，它像是一个巨大的甲醛释放体，如果说把它放到床头，相当于在枕头上放了一块毒气板。此外，劣质的印刷油墨覆膜还会释放苯系物，那苯系物是强致癌物，对于血液系统的伤害很高，尤其是诱发儿童白血病。
1: 嗯，没错啊，所以我们在买这些画框呀，或者说这个家里的一些装

0: 装饰的时候呢，一定还是要选这个正规的商家，包括呢咱买回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如果说它的味道很大，那这个的话一般属于用的料不是特别好，那这个时候咱们千万不要直接啊挂在我们的床头，可以呢放在这个楼道通风的地方，多吹一吹啊，让这个里面的一些毒气呢，不好的气体进行散开之后，放个这个半个月或者说十天半个月的样子，让这个里面的一些气体挥发之后，然后再挂在床头啊，不然的话你看每天晚上睡觉都在呼吸这个毒气，那确实会让人身体啊造成影响。
1: 是的，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不挂了吧。
0: 哎，对，
1: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精简装修或者走奶油风格，他不太会挂这些东西。
0: 还有很多人呢这个喜欢在卧室里面放绿植，既觉得能够装点家居又能净化空气，但其实啊这也是一个天大的误区，因为植物确实能够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但是只发生在白天有光的时候，一旦啊太阳落山了，卧室窗帘拉严，这场氧气制造局就立刻下班了。此时呢植物和人类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就咱们要呼吸，植物也要呼吸，那都在消耗氧气，吐出二氧化碳。那如果说您的这个卧室面积本来就不大，再摆上一盘巨无霸超级大的绿植，那再加上夜间的门窗紧闭，那我们睡觉的时候这里面的氧气啊，它这个植物吸收的比你更多，所以你就会在里边感觉到很闷，呼吸不畅啊，睡眠呢也不会很好。
1: 是的，更可怕的是很多盆栽的湿度非常高，在阴暗潮湿的这个卧室角落，这些土壤简直就是霉菌和真菌的培养皿，它们会向空气当中释放孢子，对于有过敏性鼻炎哮喘的老人和孩子来说，这无异于在身边埋了一颗呼吸炸弹了。
0: 没错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平常看上去这个经常用的东西，那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注意注意啊。
1: 是的。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9:48啊，这几天的晚高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拥堵的时间啊会略微的提前一点点啊，不像呢这个之前8点钟以后才会开始进入一个拥堵的高峰期。那其实最近呢除了喀交会啊，包括呢很多旅游的人也会来到我们的喀什，那最近喀交会呢也是迎来了一波旅游的热潮，所以呢你会发现啊，刚好今天也是喀交会的最后一天，那今天的这个路况呢其实也是拥堵的特别的早。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首先是迎宾大道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呢，在和前进路交汇的这个路口是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在咱们天元的大十字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一段的拥堵，天山东路呢东向西的方向在天元的十字路口也造成了一定的拥堵，再往下走从咱们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对向车道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深圳路的路口，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九小这边稍微有一点缓解，但是呢从咱们这个利民路的路口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大十字哈，预计可能再过一会儿可能会把这个路也会延续上哈，然后呢接上这条拥堵的路段。
1: 是的，因为它在这个亚马格路这边，就是在我们这边的民宿集这一块也是拥堵的，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是逐渐在往我们的解放北路汇集。
0: 嗯，没错，包括呢我们再往下看，那看到这个土曼路从古城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与此同时呢，如果说咱们从这个北边回来的朋友啊，还是比较建议走果园路和友谊路。果园路的话在和中西亚市场路交汇的这个路口有一段的拥堵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世纪大道啊，世纪大道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拥堵，还是主要集中在咱们会展中心的门口。这个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天，估计很多朋友啊去这个抄底，然后呢买东西啊特别的便宜优惠。
1: 是的，但是我看听友群当中朋友们说到了这个5点左右都不让进了。
0: 好，这就是买票的朋友啊，5点钟之后就闭馆了，不让进了，但是呢里面还是可以进行购买。所以你看慢慢买完之后呢咱们要出来了啊，出来之后就里边的这个路况啊，非常的拥堵，一直是从咱们会展中心的门口啊，堵到了咱们
1: 东城花园
0: 的十字路口。然后过了这边之后，市人民检察院这边呢又开始堵了，还是呢西向东的方向堵到了和咱们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呢也是因为在修路的一个原因哈，路面非常的窄。与此同时，北向南的方向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和咱们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也造成了一定的拥堵。那再来关注一下人民东西路吧。人民东路的话，现在是有一点点的拥堵，主要集中在财富大厦这边过来，
1: 远东医院这边开始
0: 了。哎，对的，没错哈。
1: 然后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大段的拥堵，人民西路双向是比较畅通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路吧。健康路的话过了农三市学校一直是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咱们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二医院前面呢，反倒来说还比较不错哈。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慕士塔克东西路吧。慕士塔克东西路连接着时代大道这边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路口都造成了一个拥堵的情况啊。
1: 是的，
0: 那再往下走啊，朝阳路这边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和振兴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

0: 因为呢这边也是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也是非常的拥堵的一个情况。
1: 对，
0: 今天建国路哈也是有拥堵的地方，建国路呢在咱们集中于
1: 朝阳路
0: 哈、这边也是呢在古城万达这边和新城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段的拥堵，包括呢和深喀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和深喀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世纪大道南路，哎，这边也是拥堵的一个情况了啊。
1: 是的，海悦汇城这边呢，从上海公馆二期这一块，然后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也是有点拥堵，一直到了上海公馆一期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远方国贸这边，然后曙光国际这边的人，然后逐渐往这边汇集，而且有很多的人就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也在往我们的这个世纪大道南路进行个汇聚。
0: 嗯，没错。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来说还算不错啊，主要还是集中在咱们世纪会展中心这边，以及呢咱们古城的这一片会更堵一些。
1: 嗯，
0: 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播报啊。好的，了解完了天气的情况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消息吧。其实啊在生活当中啊，这个我们吃这个牛肉啊会比较多。嗯，那最近呢关于牛肉的消费提示也比较来了啊。近年来呢牛肉的消费持续增长，我们的冰鲜冷冻热鲜品牌呢比较多，但消费者常常会因为不熟悉加工工艺和标识，经常选购的时候呢走入误区。
1: 是的，像是冷鲜冷冻热鲜牛肉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就分不清说实话。
0: 嗯，
1: 那冷鲜牛肉是商超主流的一个销售的品类，这个牛屠宰场就是宰杀完之后立刻进入到0到4度的一个恒温的冷链，经过12个小时以上的低温的排酸解浆之后，再采用普通的覆膜真空把气条锁鲜包装，保鲜期是3到14天。冷冻牛肉是把牛肉分割之后呢快速进行冷冻，48小时之内，这个牛肉中心温度降至-15度到-18度，并在-18度以下进行保存，这样保质期可以长达12个月，
0: 嚯，
1: 适合家庭储存。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家长们包括长辈们特别爱自制僵尸肉，也能不能这么说呢？就是他们一冻就会冻超过
0: 冻很久，然后呢又忘了吃，哎，这个就其实和家里的这个冷冻牛肉差不多，冷冻肉差不多啊。那热鲜牛肉呢？哎，还有朋友说到热鲜到底怎么回事呢？热鲜啊其实是牛屠宰之后2到6个小时直接上市流通，全程呢不进行低温排酸处理啊，多在农贸市场进行现场的分割售卖啊。那这个牛肉的核心营养差别其实并不大啊，口感和汁水主要呢源于屠宰后的温控处理，热鲜牛肉呢原生肉它的肉香会更浓郁一些，但屠宰之后12到24小时呢会进入这个僵直的高峰期，肉质会偏硬，适合呢薄片涮煮，也就是咱们吃的这个涮牛肉啊，煮火锅比较适合，而且呢常温之下、容易滋生微生物，必须呢这个咱买了之后当日来进行食用。冷鲜牛肉呢经过了低温排酸软化肌纤维，肉质会更加的鲜嫩多汁，低温环境呢有效的去抑制了细菌的繁殖，适合呢煎炒炖烤等多种烹饪方式，仅有少量的这个风味物质啊进行了轻微的转化。那怎样来挑选牛肉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选冷鲜牛肉的时候呢一定要查看动物的检疫合格证明，包括呢肉品的品质检验合格证，真空还有气条的标识代表呢长效保鲜。
1: 嗯，
0: 那如果说咱们平常啊选用这个热鲜牛肉的时候呢一定要查看当日的检疫单据，选表面干爽无大量渗水的牛肉，渗水多可能是呢冻肉翻新。选冷冻牛肉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急冻的标识储存温度啊一定要小于等于-18度，优先选用独立的小包装。
1: 是的，后续储存解冻之后如何减少食材的一个损耗呢？牛肉的口感变差了根源是在于储存和解冻的方式不对。比如说冷鲜牛肉应该放到0到4度的一个冷藏柜，3天之内吃完，冷冻牛肉按单次的使用量分袋密封存放，然后而且避免频繁解冻，不能说这个今天想吃了拿出来，哎有事
0: 解冻了
1: 放回去，然后这个第二天又有事
0: 吃一半啊，然后又给它冻上。
1: 是的，最佳解冻方式就是冰箱冷藏缓化，汁水流失是最少的，把冷冻放到冷藏上面。然后急用的时候可以选择密封冷水浸泡，然后定时换水，切勿用热水直接的去冷冻，因为高温会让蛋白质快速变质，肉质干柴，营养流失。这个事我干过，就是我想
0: 你妈妈叫你把这个牛肉化冻了是吗？
1: 对，我忘了，就是好像记得有年过年嘛。

0: 他走之前跟我说解冻，
1: 把这个肉拿出来解冻一下啊，然后呢常温的解冻的话可能几个小时他就自然解冻了。
0: 对，
1: 然后突然想起来，哦吼，今天妈妈交代的事情没干。
0: 对，他给我打电话说，哎，我马上回去了，那个肉化了没，回去炒什么什么肉。嗯，我一下想完了，赶紧接了一个那个烧了壶水啊，然后放到
1: 开水是吗
0: 盆子里，然后把牛肉扔进去，我发现它有点变白了。
1: 对的，没错啊，就回来一看，你妈肯定知道你这今天肯定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哈、啊、去进行正常的解冻，用热水化的。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平常在买牛肉的时候啊，确实也是很有这个讲究啊。再跟大家来进行科普一下，这个冷鲜、冷冻和热鲜牛肉啊，分别是怎样的？首先呢，根据这个时间的顺序啊，就是热鲜牛肉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现宰现杀，然后呢，咱们现吃这个肉呢，会相对来说牛肉味更重一些，肉香味更重一些哈、啊。其实我一般比较喜欢这种去菜市场现买这个肉热鲜的肉类，然后呢，回家炒来之后，这个肉香味特别浓郁十足。
0: 对，而且呢，如果说是腿上的腱子肉，那就更完美了。
1: 哎，对的，很香哈、啊。但冷冻的话，就是一般的话是冷冻这一个保鲜期呢是在咱们这个48小时哈，然后呢保�鲜期呢是一般在3到14天。
0: 对
1: 的啊。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购买牛肉的时候呢，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要求哈，比如说咱们今天啊在家里吃的这个人比较多啊，然后咱们就买这个热鲜牛肉，然后呢一次性就能给它全部弄完啊，那吃完之后这个特别新鲜。那如果说咱们今天吃的人比较少，买的肉也比较多呢，我们不妨哈、啊、吃一半，然后留一半之后呢，如果说你最近几天吃的话，那就放在这个冷鲜里边去进行这个冰箱的冷鲜啊，3到5天之内都可以吃。那如果说你最近不想吃肉，就把它放在这个冷冻里边，但是呢也要注意哈、啊、咱们在冻的时候把它切成小块啊，一次吃多少就给它冻多少，不要全部一整块冻上啊。所以的话每次拿的时候就吃多少拿多少再进行解冻，这样的话能够保证肉的这个品质啊。
0: 嗯，没错。
1: 好的，那马上也要到了咱们的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4。那最近啊，其实中午的时候或者下午的时候，这个温度还是挺热的啊。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预计未来三天，喀什平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的18号到19号，疏勒县、加什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格提县、沙车县等地的部分区域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南部山区及浅山区部分区域有小雨，18号夜间各地有4到5级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平原部分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扬沙天气。19号傍晚至夜间，各地有5到6级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局地阵风10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
2: 是的，19号到20号局地时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
1: 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其实未来的这几天最高温度啊还是会比较的高啊，同时呢这个早晚的昼夜温差还是非常的舒服啊，大概在20度左右。你会发现好像现在晚上睡觉基本上有的时候不用开空调也可以哈，在家呢也是非常的舒服。那但是呢中午和下午的时候出门在外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热，咱们还是要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虽然说哈已经过了秋天了，但是咱们的这个三伏天还是没有结束，还是会迎来一段比较高温的天气。OK， 那继续来了解其他的新的消息啊。加油新规来了啊，11月起正式实施。近日呢，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2026年的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呢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的这样的一条通知。
2: 是的，那是不是经常加油的时候赶时间，懒得开票，事后又找不到小票，没有办法去报销？那这一套麻烦的流程即将成为过去。今年11月起，全国推行加油即开票，加油付款瞬间自动出票。具体内容一起看一下新规的一个

0: 实施的日期。公告发布是2026年的6月8号，公告当日呢生效。那改造过渡期是2026年的6月8号，一直到10月31号，所有的加油站完成系统升级对接，全面落地。2026年的11月1号起，全国所有的成品油零售站点全线执行，适用主体全部持证加油站、水上加油船，包括农村柴油零售网点等等，无例外豁免。
1: 嗯，是的，这条通知出来之后呢，咱们这个现场加油。由现场开票也能够省去我们后续报销的一些烦恼，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好的，那了解了我们加油方面的消息呢，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消息啊。路面上的路况呢，我们从后台一瞅，相较于我们8点之前哈，更堵了。最堵的路段还是集中在解放北路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从咱们的深圳路一直北向南往下走，走到了大十字啊。不出咱们之前的预料，确实这边已经完全堵通了。
0: 嗯，
1: 与此同时呢，利民路也受到了影响。利民路西向东的方向和咱们解放北路交汇的路口，包括呢亚瓦格路东向西的方向和咱们解放北路交汇的路口，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呢，南向北的方向，解放北路从汉八寨夜市开始到我们的利民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呢，目前也是一个拥堵的状态。还有呢，咱们的人民东路现在呢拥堵的路段更长了，基本上过了摩天轮之后就一直在堵了啊，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大十字。土曼，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民东路今天也别走了，因为土曼路它确实也在堵，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逐渐的也在往人民东路汇集。而且我们财富大厦里面不是有个小道道嘛，那这个道呢现在也是
1: 已经完全堵通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滨河北路的路况，现在得到了缓解。与此同时呢，世纪大道会展中心这边估计大家也已经买完东西回家了，现在里边这边的路况呢已得到了缓解。但是呢，因为大家知道啊，新城南路这边是给大家进行免费停车的，所以呢现在新城南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和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包括呢新城北路北向南的方向，这边呢又开始堵上了。这会儿呢应该是咱们开车出来的朋友会比较多。还有呢，这个世纪大道从市人民检察院开始西向东的方向到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因为这边车流量还是挺多的。另外的话，咱们其实比较，如果说咱们往东城走的话，不妨往下走哈，走咱们的这个时代大道，或者说走这个朝阳路这边啊，建国路这边会更好一些，不要往这个世纪大道南，就是世纪大道的这个世纪大道南路这边走。因为我们之前走过这边，确实如果说你要往这边堵的话，你估计哈往新城南路走都已经过了这边世纪大道南路的路口了，你可能还堵在这边哈，没有个3-4个的红绿灯基本上过不去，这边相当的拥堵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其他路段的话，我们从后台看，慕士塔格东西路现在有一点点的拥堵。一个呢是慕士塔格东路的方向和青年南路交汇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在中央美地这一块呢路口是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朝阳路这边哈，朝阳路这边还是因为修路的一个影响，和振兴北路交汇的路口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拥堵的情况。
0: 是的，那建国路现在也是有点拥堵，从顺丰驾校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五洲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会有点拥堵。还有呢，就是从纺织厂古城烤包子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五洲医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点点的拥堵。
1: 还有呢，西环路今天也开始堵了啊。西环路在咱们立交底下，解放南路的立交桥底下呢，这在这个路口这边现在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喀大道这边啊。深喀大道的话，东向西的方向和和平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就蓝金木汤的前面这边呢，现在也是挺堵的。审计局这边嘛，过了审计局之后就开始在堵了。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呢，这个咱们的昆仑大道目前来说还是一路畅通啊。包括呢其他的路段，滨河南路现在有一点车流量。在汇成小区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和班超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车流量比较的多，那总的来说呢还算不上特别的拥堵。那还有呢，我们的亚瓦格路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路口一直是阿瓦提路啊，从这个友谊路的路口啊一直是堵到了咱们这个大巴扎综合超市这边，这边呢东向西的方向是挺堵的一个路段。
0: 是的。
1: 还有呢，人民西路现在呢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拥堵的模式。人民西路从咱们红叶大厦这边开始啊， 东向西的方向到环江的十字路口，现在呢开始拥堵了。
0: 是的，而且呢有两条单行道，就是从文化路这边进去，红旗南路这边，就是歌舞团这边，包括海峡购物广场这边单行道，它里面车流量非常非常多。那还有一条就是民丰路第三小学的这个里面，车也是特别特别的多。
1: 嗯，没错。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石工老街这边哈、石工老街的这条巷子里边，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
0: 是的，
1: 也已经基本上非常多的车辆在这边进行汇集。
0: 嗯，对的，西域大道这边啊，会车有点多。还有就是从西环路的这个新华书店这一块，然后一直呢到我们的这个妇科医院的这边有一个小道道嘛。
1: 嗯，
0: 现在这边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的。
1: 对，没错，主要的话现在拥堵的点还是比较多哈、到了8点钟之后会发现确实迎来了一个拥堵的高峰期。那今天呢也是咱们咖交会的最后一天哈、那大家在咖交会上有没有买到什么样的一个心仪的产品，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是的，说到这个我就想跟大家炫耀一下、因为这个丽梅她今天早上给我拿了
1: 强力推荐，是吧？
0: 对，给我拿了很多吃的。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突然想起来，哦，丽梅好像那天和小芳一起在咖交会上进行一个直播。
1: 嗯，
0: 然后呢昨天我是因为一直在工作，所以就没有买东西，也没有吃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丽妹今天早上就给我带了榴莲饼，还有芝麻碗
1: 芝麻糖啊、
0: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没错啊、我也买了这两个，然后丽妹还买了一大堆东西，但我买的这个榴莲糖、榴莲酥吧，应该说、
0: 榴莲酥饼，
1: 对，榴莲酥饼。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原材料还是比较正宗的啊。
0: 对，就是小芳和丽妹都跟我说特别好吃，然后我就很开心啊，我说就给在场的朋友就是说，哎，给我留一下，然后发现没有，根本没有了
1: 哦，你没吃到吗？
0: 就是昨天的时候嘛、昨天没吃到、今天丽梅不就给我带了吗？
1: 昨天就估计已经卖完了。
0: 昨天的时候我不是在办公室跟大家说了吗、
1: 想买，想让朋友给你买一下，结果呢已经卖完了。
0: 也不说卖完了吧，他说他走了。
1: 可能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
0: 是的，
1: 因为今天是咖交会的这个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商家呢，很多东西他卖完之后，昨天他就会选择提前的走。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咖交会上，我相信呢也是挺收获满满的吧。包括呢，我们去逛咖交会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的朋友啊，都和我们一样，这个在逛咖交会的时候，大包小包的拎着啊，看着脸上呢也是非常的开心，买到了自己心仪的这个商品。嗯，所以呢，也是不虚此行吧。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在咖交会上，你觉得买到最得意的一件商品是什么？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说一说这届咖交会真的是新意十足，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年的咖交会有哪一些这些新的变化，大家呢应该在这个咖交会上有看到啊。其实呢，新质生产力是创新主导的作用，也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的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那在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上呢，新质生产力也不再是停留于理论阐述，而是化作了一件件可触可感的科技产品，走入了喀交会的展馆，也走进了咱们喀什百姓的视野。
1: 是的，我们进入到喀交会会展中心之后呢，人流有序穿梭。那这次的喀交会上，比如说旋转的机械臂、起飞的无人机，还有排队体验的 AI 设备，让新质生产力从产业蓝图迈向了现实应用，在喀什的大地上扎下根来。
0: 是的，其实这届喀交会啊，广东展区应该是人气最旺的地方，小爱应该是特别有发言权。
1: 对，因为这个广东展区呢，它是作为这个主宾展区嘛，然后里面有特别多的东西，确实非常受到很多人喜欢。我大概每次经过或者说是在这边的时候，外面就排的就是全是人，水泄不通吧。
0: 人山人海啊！
1: 是，尤其是这 AI 的这个机器人狗狗，或者是它有些机器人表演的时候，全部都是人，就根本挤不进去。
0: 对，这个机器狗特别的智能，成为了全场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明星。它会蹲伏，会作揖，会转身，每个动作呢都会受到这个游客们的阵阵欢呼。同时啊，这个机器狗还会这个进行互动啊，就是跟你进行 AI 的智能互动。
1: 是的，
0: 硬核的智能装备和温情的亲子观啊，这个展现在一块儿，让这个科技呢褪去了冰冷的外壳，尽显亲和力。同时我也知道啊，就是在展台的旁边还有一支机器人乐队会演奏这个红日等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通过机械手臂精准的起落，节奏稳健悠扬的旋律就在展厅里面进行回荡，也是呢吸引了不少的观众朋友们啊，然后呢举起手机记录科技和艺术交融的动人瞬间。
1: 是的，一旁几只白色银白色的 AI 智能机械狗也是特别特别的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啊，包括他们也会有一些互动啊，还有一些这样的做游戏，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
0: 哎，没错，而且这个我问了哈，这个机器狗真特便宜，你猜多少钱？
1: 没有问。
0: 100多块钱。
1: 这么便宜，
0: 100多200块钱。
1: 它是那种体型比较小的那种机械狗。
0: 哎，对的啊，特别便宜啊，因为我问了价。

0: 格，就是我一听这个价格我都震惊了，我以为可能这个至少得几百上千吧。
1: 哎，早知道买一个，因为确实没有问，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样的
0: 对
1: 机器人
0: 就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啊，这种
1: 我觉得至少也要五位数吧。
0: 对，这是上千了嘛，可能最少得上千哈、啊。但是我一问，哇，才一百多。你想给这个小家里的小朋友买一个什么玩具车啊，电动的玩具车
1: 也要几百，
0: 也得几百块钱、这个比那个还要便宜啊！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啊。
1: 是的，
0: 哎，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智能的穿戴展台前，比如说多种的语言的翻译耳机、智能眼镜，还有智能手表，也是整齐马列哈。还有很多的这个客商也在戴着耳机进行实时的翻译功能，能够毫无障碍的进行翻译，特别的智能。
1: 嗯，没错。
0: 包括呢，咱们深圳展区也是一个硬核科技的主场，由这个高端卫星通信设备有序的展列，包括呢无需基站即可以直连卫星，精准的补强了咱们偏远地区的通信信号的保障能力。同时啊，也有朋友问到这个偏远地区能不能用 PM 区能不能用呢，山区的信号怎么样呢，工作人员一一的进行解答，能够得出满意的答案。一问价格呢，哎，这个价格确实也挺亲民的哈。
1: 嗯，
0: 包括呢在我们的上海展区有这个流浪地球同款的外骨骼装备，也是吸引了客商的目光。
1: 是的，而且这几个装备就是有人去体验它，包括可以去穿戴它、我记得我们单位很多记者就是体验穿戴，然后
0: 对搬东西啊，
1: 对，出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视频。
0: 对，
1: 我觉得就是智能改变生活吧，我觉得整场展看下来，我觉得高科技还是挺不一样的。
0: 是的，我记得好像这个智能穿戴设备能够帮我们人多增加30公斤的这个搬重量的这样的一个效力啊。
1: 是的，那健身人士必备啊，直接卧推。
0: 哎，是的，直接卧推是爆表了啊。
1: 是的，
0: 包括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全新的新能源的汽车的模型也引来了很多的观众来进行拍照啊。前卫的车身造型，透明的内部结构呢，也是展示了碳基材料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的前沿探索，也让低碳交通呢变得遥不可及。所以这届的咖交会啊，除了好玩好看啊，真正管用的技术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嗯，我相信呢大家在逛我们这届的咖交会上的时候呢，一定也是被里面的很多的一些新奇的，包括我们新潮的以及呢最新的高科技的产品所深深的吸引到。
1: 没错。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哈密市山区的部分区域和昌吉州东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北部、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
2: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建设提速；
3: 一至七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 85.3%， 同比增加 1.2 个百分点。
2: 八月瓜果飘香，各地硕果累累，农户享受丰收喜悦。
3: 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
2: 南疆100座乡镇科普馆建成投用，成为传播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

0: 阿昆别科夫再次访问新疆，他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浙江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友好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清洁能源互利合作，推动友城交往和文化旅游交流等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阿昆别科夫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擘画下，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与中国新疆交往密切，希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王建新、朱立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8月17号，自治区召开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系统部署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工作，确保常态化帮扶各项政策措施落细落实，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深学细悟笃行，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精准识别确定防止反贫致贫对象，优化完善监测方式，稳妥分类精准施策，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精准退出，推动监测帮扶效能整体提升。要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强化项目储备，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进度，管好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合理合规、精准惠民。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奖补政策引导作用，健全落实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增强联农带农治效。要持续拓展外出务工渠道，加力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强化就业服务保障，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要持续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分类施策、闭环消耗、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多方联动，形成同向发力，充分发挥中央及自治区部门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作用，多措并举创新帮扶方式，不断提升帮扶质效。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通力协作，齐抓共管，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务实业绩，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贡献。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主持会议。
0: 想抓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 多条交通动脉项目建设提速攻坚。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施工攻坚阶段，项目全长 11.54 公里，截至7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 2.01 亿元，项目计划2028年8月竣工通车。眼下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萨尔布拉克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建设，大桥全长1727米，跨越京伊霍铁路、国道218线及萨尔布拉克河。跨铁路主墩转体工程是全线最大施工难点，项目负责人徐宁伟告诉记者，
3: 转体工程总长是144米，单体重量达到了2.8万吨，计划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朱气墩的这个下部工程。
2: 吐鲁番市全力推进国省干线、高速通道、农村公路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在省道24线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路基填筑、沙漠路段防风固沙等关键工序正有序推进。项目全长 181.8 公里，按双向四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吐鲁番区域高速路网布局。今年吐鲁番市公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 45.22 亿元，一至七月实际完成投资 33.2 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计划。在祁台县省道228线和省道240线改扩建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43亿元，均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区域发展堵点，盘活沿线能源文旅资源。新疆交通建设集团省道240线项目负责人李向前，
4: 水稳基层摊铺完成75公里，地心下面层摊铺累计完成60.5公里，力争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
1: 今年一至七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 85.3%， 同比增加 1.2 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5: 天山北坡城市群包含乌昌石、魁独乌、伊犁河谷区域17个县市区，是全疆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我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关联度最高、带动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主战场。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天山北坡城市群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区域重污染天数下降 1.7 个百分点，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14.9%。持续增多的蓝天，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直观。周末里，乌鲁木齐不少市民来到水墨河沿岸休闲纳凉，享受清新空气。市民王明英：
6: 蓝天白云随时可以看到，现在是空气好，环境好，出来玩心情好。
5: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套精准发力的大气治理组合拳。今年以来，我区对108家企业持续开展143项一企一策深度治理，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淘汰落后燃煤锅炉，推广绿色出行，同时深化冰地协同，常态化开展联合帮扶与执法检查，推动大气治理向精细化转变。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一套脱硝精准喷氨改造项目就实现了污染物协同管控。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发电车间副主任马双江：
7: 一号炉、二号炉调氨的分别可以达到 11.5% 到 11.65%， 年节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完成区域氮氧化物深度减排任务。
5: 眼下自治区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燃煤锅炉分类整治等治理措施，确保入冬前完成各项工程改造。
0: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通过拆除、新建、整治、提升等方式，加速推进城中村自建房改造，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眼下，位于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新科二队的赵龙中科院西府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实现多楼栋主体集中封顶，正是由主体施工阶段转入室内外装修、管网铺设等阶段。项目负责人窦世成表示，这一片区曾经房屋密集、设施老旧，拆除新建后，项目总建筑面积超150,000平方米，规划住户938户，停车位946个，并按照四代住宅建设理念打造。
9: 目前项目7栋主体有4栋已经封顶，计划交付时间2027年12月。整个小区呢，从居住的空间换新呢，到我们113中教育资源的升级，再到通学环境的改善，1公里的助学天桥的建设。我们的项目交付之后，有老年日料中心，有社区食堂， 不只是小区的景观进行提升，

0: 更落实到周边片区的这个面貌提升。
1: 新科二队片区原有老旧自建房151栋，安置被征收人449户。通过整体征收、统一规划、连片改造，片区基础设施短板将得到系统性改善。片区原住居民侯书香：
2: 我在这住了也30来年了，以前这个地方那个电线绕来绕去的，电功率稍微大一点它就跳闸了，这个下水道也经常堵塞。这个项目落地以后，环境有所提升，周围有商圈，交通比较方便。我们也希望早日能住上新家。
1: 据了解，2024年至2028年，乌鲁木齐市计划实施19个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目前已落地11个。乌鲁木齐市老城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前期组副组长王英豪表示，今年改造从以往单点改造模式转向整体片区打造。
3: 我们现在逐步摒弃了大拆大建，以微更新、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的方式扩展我们的这个改造思路，不光是从它的这个人居环境，包括日常的生活、日料中心、托管中心，能给更多的这个居民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下一步，各区县人民政府统筹改造项目，做到片区改造优先。
4: 美丽中国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构建废旧物资智能回收体系，让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走进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全州回收平台居民注册用户已突破4.5万户。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5: 走进博乐市科尔根卓街道华亭社区世纪华亭小区，一台智能回收设备摆在居民楼下。居民林俊芳拿出手机扫描机身二维码，回收箱箱门自动开启，他将家中囤积的快递纸箱投放其中，设备屏幕实时同步更新投放物品种类、称重数据与对应环保收益，所得金额可直接线上提现，全过程透明直观。
6: 家里积攒的纸箱、塑料瓶、旧衣物随时下楼就能投放，收益按时到账，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慢慢养成了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5: 博乐润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环境事业部主管张新成介绍，辖区智能回收站全部采用有偿回收运营模式，设备全年24小时对外开放。自投用以来，企业常态化为参与投放的居民结算环保收益。
7: 自智能回收站点全面铺开以来，我们总计向居民发放环保资金169.71万元，有效调动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5: 目前，博乐市、金河县、温泉县各乡镇场、社区已全面投放智能便民回收设备。居民在小区前端投放的各类可回收物，由企业专用回收车辆定时统一收集，集中转运至标准化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构建起居民自助投放、专车转运分拣、企业再加工利用全链条闭环体系。据统计，博乐市、金河县两地智能回收设施累计回收城市可回收物超4530吨，折合减少碳排放约1270吨，生态成效相当于栽种7万棵树苗，绿色效益显著。博乐润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环境事业部主管张新成：
7: 我们将继续优化回收站点布局，逐步向乡镇延伸覆盖，持续升级数字化回收平台，不断畅通可回收物渠道，持续壮大经济循环，助力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与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8: 八月瓜果飘香的季节，我去各地田间地头，果园结满累累硕果，农户们忙着采摘丰收的果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这段时间，库车市8200多亩新梅陆续成熟，其中挂果面积6600多亩。走进库车市二八台镇拉依苏村的新梅种植园，成片的新梅林郁郁葱葱，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格外诱人。果农们穿梭于林间，采摘、分拣、装箱，各个环节紧张有序。得益于当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这里的新梅果形圆润，含糖量高，深受市场青睐。种植大户王金忠告诉记者：
10: 目前地里面每天有300多号人同时采摘、分拣、装箱，现场统一发货，每公斤7.5块，每亩地接近1吨，主要是销往上海、广东、福建等地。 预计还要15天左右能全部收完。
9: 眼下昌吉市2.15万亩鲜食葡萄进入集中采摘期，包含红提、飓风、夏黑、马特等15个品种，果农们忙着装箱称重、装车外运，一批批葡萄发往广东、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等省市。在昌吉市大西渠镇龙河村，这里的夏黑蓝莓葡萄甜度在22到25度之间，色泽好，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收购商张富刚：
11: 这个葡萄呢，外形好，然后有香味儿。这几天我已经发了3车了，连着要输的1个多月，大约就是300吨到400吨吧。
9: 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于明波：
12: 销售一直将持续到9月底，今年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3.8万吨，总产值可达到1.7亿元。
9: 在博湖县彩坎诺尔乡国家3A级西海桃花生态景区，红彤彤的桃子掩映在绿叶间，圆润饱满，色泽诱人。桃园负责人方南介绍，眼下桃园采摘已经开启，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品尝鲜果。
13: 今年气候条件适宜，桃子长势良好，甜度高，产量可观。
4: 新疆台消息，日前中国南方航空开通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国际转国内通程联运业务，至此南航依托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已开通9条国际转国内通程联运线路，持续织密空中丝路航线网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航空新动能。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航线作为南航搭建新疆通往欧洲的核心空中通道，采用宽体客机直飞，每周执行3班，每周二、周四、周六从乌鲁木齐出发，每周三、周五、周日从伊斯坦布尔返程，稳定保障亚欧大陆经贸互通与人文交往。这一航线也是南航乌鲁木齐枢纽中转占比较高的国际航线之一，中转旅客占比超70%，中转出行需求长期保持高位。针对这一特点，南航在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航线上开通通程联运业务，选择国际转国内行程的旅客可在伊斯坦布尔始发站一次性办理全程登机手续，托运行李直挂最终目的地，免去旅客分段转机的繁琐流程。在乌鲁木齐中转环节，南航同步配套海关无感通关、行李预处理、智能行李分拣系统等多项保障举措，真正实现一票到底、行李直挂。
8: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任其超的报道。
14: 本届运动会以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为主题，各地州市及兵团共15个代表团，约14600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2个赛区，其中伊犁赛区设青少年组竞赛项目18个，包括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设群众赛事活动13个。喀什赛区设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3个，如秋千、压加、高脚竞速等，设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10个。此外，马上项目将在库尔勒市分赛场举行。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康永新：
15: 截止8月16日，伊犁赛区竞技体育项目中射击、武术、射箭、拳击、摔跤等13个大项已完赛，共产生奖牌2913枚。
14: 运动会会徽以16造型为核心，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吉祥物俊俊和洋洋分别以伊犁马、喀什巴尔楚克羊为原型，象征南北疆同心，各族群众和睦共处。康永新：
15: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14: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各方正全力以赴确保本届运动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4: 截至目前，南疆100座乡镇科普馆已建成投入使用，请听报道。
16: 这100座乡镇科普馆分布在和田、喀什、克州等地，馆内设置机器人互动、VR 体验、科学实验等展项，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农技培训、科普阅读等活动。 这个暑假，阿图什市阿湖乡科普馆开展了一系列趣味科学活动 ，AI 中医体。

0: 日检测设备成了健康顾问， VR 航天设备代替验者遨游太空， 3D 打印机则将一件件创意变为实物。阿图什是阿湖中学学生阿卜杜塞米·吴买尔·艾利。
1: 亲手做完尖端放电实验竟然这么有趣，以后我也要用知识去解开更多大自然的奥秘。
0: 科普馆里的各类项目不仅让孩子们迷上科学实验，也让村民们大开眼界。阿图什是阿湖乡托万满里村村民祖丽娜库尔班。
2: 戴上 VR 眼镜，太空空间站就在我眼前，感觉伸手就能摸到。
0: 除了互动体验，乡镇科普馆还主动将科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让果农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安比尔乡，专家团队手把手传授甜瓜种植技术，帮助村民提升产量、增加收入。民丰县安比尔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阿卜利兹·艾尔肯。
3: 叉四全周期的整手磨石工业化与标准化种植，让安比尔甜瓜产业集体十足。
0: 眼下各地正着力加强展品管护、讲解员培训和场馆资源联通，推动科普馆从建起来向活起来转变。这些遍布南疆乡镇的科普馆正逐步成为传播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4: 暑假期间，我区与各援疆省市积极开展研学交流活动，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双方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8月18号上午，丝路同源山海交响，秦州行全昌同心，泉州师生赴新疆昌吉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开营仪式在昌吉市举行。来自福建泉州的50名师生齐聚昌吉市第九中学礼堂，聆听分享报告会。研学期间，泉州师生将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北庭故城，探寻唐代北庭大都护府的历史印记，还将探访古老的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在行走中领略新疆的壮丽辽阔，在交流中增进两地青少年的深厚友谊。福建泉州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黄文正。
6: 这次活动架起了泉州与昌吉教育交流的桥梁，两地学子相聚在田州开展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希望泉州学子感受丝路文化，大美昌吉，两地青少年互学互鉴，结下友谊，深化泉昌教育协作，厚植民族团结情谊。
5: 8月16号，红岩送巴渝，书生润天山，渝哈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哈密市举行。30多名重庆哈密青少年先后走进左公文化院研学寻访，相聚豫园御书房诵读红色经典《红岩》，体验非遗漆扇手工创作，以文化为纽带，搭建渝哈两地青少年沟通桥梁。重庆市学生戚恩新。
7: 我们一同走进左公文化院，聆听戍边历史，感受爱国情怀，深刻体会到先辈们保家卫国、扎根边疆的奉献精神。我们将珍惜此次交流机会，用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温情，争做渝哈文化交流的小小使者。
5: 近日2026年龙江青少年手拉手十六子荣情祖国行交流实践活动在阿勒泰市举行。黑龙江与阿勒泰两地青少年依次登台表演歌舞、诗词诵读等节目，大家互赠礼物，结对交友，共同开展研学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黑龙江省大庆市学生马迪飞。
8: 我将把阿勒泰的美好带回黑龙江，也愿我们的友谊长长久久。
5: 阿勒泰市中心小学学生王若涵。
9: 以后我们会互相写信，分享家乡的故事，手拉着手共同进步，做永远的好朋友。
10: 今天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及内蒙古地区多家文博机构联合推出的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在自治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1: 自治区博物馆三号展厅共展出鎏金铜覆面、辽三彩瓷器、鎏金银冠、玉砚台等辽代文物170余件套。展览分为元起宋末之间、兴盛因俗而至、融汇多元一体、湮灭消亡之谜四个单元， 系统展示

0: 契丹从兴起至消亡的发展历程，吸引了不少江内外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云南游客萧义俊
1: 能够在新疆这儿看到来自内蒙古的文物的展览，觉得不虚此行。看到这些多元素、多民族，然后加上时代变迁的东西，觉得很有收获。
0: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今年内蒙古辽代文物在新疆举办的规模最大的集中展出，展期3个月。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表示，此次展览旨在展现我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2: 下一步，新疆和我们内蒙古自治区还会继续进行一些联展和巡展活动，进而讲清楚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歌曲的形成的脉络吧，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30度。
3: 阿勒泰多云，13到26度。
4: 塔城晴转多云，16到32度。
3: 伊宁多云，18到33度。
4: 伯勒晴转多云，17到31度。
3: 克拉玛依晴，16到29度。
4: 奎屯晴，16到34度。
3: 石河子多云，18到33度。
4: 昌吉多云，17到32度。
3: 哈密多云，20到37度。
4: 吐鲁番小雨转晴，25到42度。
3: 库尔勒多云，21到25度。
4: 阿克苏晴转小雨，21到35度。
3: 阿图什小雨，22到33度。
4: 喀什多云，23到33度。
3: 和田晴，21到37度。
4: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30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武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

挑头的三元里吴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吴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吴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洋夷，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吴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势大，百姓势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吴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吴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仪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压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吴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吴举人抢运或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或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吴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吴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吸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

绝，父命不可违。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吴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百姓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距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之战7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吴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逝，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
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一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36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理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下碣隅里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2到3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下碣隅里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
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

0: 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即使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下界鱼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下界鱼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

0: 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

0: 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

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什么牛琴的，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两个人带上李大个，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鱼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界鱼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界鱼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

0: 前卫团团长范书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不知道是没睡好觉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范书宝脸色铁青，双眼的上下眼皮浮肿得厉害，有些吓人。看到人都到齐了，他头也不抬地说：都说说吧，晚上仗怎么打？营长教导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头来，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寒气袭人，说是个屋子，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哟，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范书宝没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叫他闭上嘴。范书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范书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与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书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他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书宝竟从弹药箱子上跳起来，说得轻巧，武器弹药食品罐头都炸了，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书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书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 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下些雨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坦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第16届喀交会喀什大湾区港澳经贸对接活动圆满举办，第16届喀交会周边国家经贸交流活动举办。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1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8: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新疆国家安全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新疆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为服务国家安全战略全局贡献新疆力量。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相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持续巩固拓展整改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在健全制度上持续用力，做深做实一把手关键岗位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以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为主题的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如约而至。连日来，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内宾客云集，商洽繁忙。
9: 本届喀交会报名企业总数达1425家，较去年增长27%。经严格筛选，确定1011家优质企业参展，境外客商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喀交会承载的不仅是商品流通，更是人心与机遇的交汇。
6: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库主席庄守坤。

0: 低智库的参与到这个平台啊，推动两地的产业的合作。我们呢，智库呢，希望呢，未来在人才、产业跟资本呢，推动这个双向的合作，也推动呢，我们一起呢，怎么去走出去哈、啊？不论在喀什走出去，还是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走出去呢，我相信呢，是充满机遇的。
1: 吉尔吉斯斯坦参展商贾纳利耶夫、别克图尔、铁米尔别克维奇。
2: 我们围绕投资环境和投资项目等主题进行演讲和项目推荐，希望与喀什市的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邀请喀什的企业家到吉尔吉斯斯坦进行项目展示和推荐，建立长期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3: 心智生产力在喀交会上也不再停留于理论阐述，而是化作一件件可触可感的科创产品。
1: 喀什市民穆开热姆穆沙，
4: 这次参加咱们的喀交会，这次看到了人工智能芯片、概念车，然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机器狗，这些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3: 中央展区的全透明新能源汽车模型同样引来众人拍照，前卫的车身造型、透明的内部构造，集中展示了碳基材料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的前沿探索，也让低碳交通的未来变得可感可及。
1: 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科负责人李长安，
5: 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向西开放的区位优势，心智生产力正从展台走向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为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继续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6: 8月17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大湾区港澳经贸对接活动举行，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执行会长陈立文、香港贸易发展局西部地区首席代表周红、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喀什地委副书记、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曾小佳出席活动并致辞。
7: 陈立文指出，喀什与粤港澳大湾区资源互补，优势互融。港澳拥有全球商贸网络和专业服务资源，喀什具备独特区位和广阔内需市场，双方携手必将倍增效能。广东省将持续推动港澳所长对接喀什所需，期待港澳企业家在农产品精深加工、跨境商贸物流、文旅融合等领域深耕细作，把企业成长融入国家向西开放大局，做民族团结的友好使者。周红表示，喀什绿电成本优势突出，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加快，为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贸发局推出出海全球通服务平台，以香港国际化商贸网络和专业服务助力喀什企业开拓亚欧市场，期待双方在贸易通道、物流联运、专业服务走出去及新能源产业协作等领域深度对接，构建香港接单、喀什集货、中西亚分拨高效供应链，为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港喀力量。尼加提尼亚兹强调，喀什正锚定国家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诚挚邀请大湾区企业家在跨境物流枢纽共建喀什优品直供港澳、跨境文旅线路开发及商协会常态化对接等方面与喀什深化协作。喀什将落实通关、财税、产业扶持等优惠政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大湾区各界朋友来喀投资兴业，把先进理念、技术和市场渠道带到喀什，共享向西开放的时代红利。在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推动下，近百家喀什本土企业与粤港澳客商参会。会上，中国国际商会喀什商会与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库澳门汕尾同乡总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各方还围绕跨境物流、农产品贸易、文旅合作等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
6: 8月14号，聪领智询 AI 智能找矿大模型在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上正式发布。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致辞并宣布发布。
7: 尼加提尼亚兹在致辞中表示，聪领智询 AI 智能找矿大模型是喀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

0: 人工智能加行动的重要成果，对推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展绿色矿业具有重要支撑作用。该模型的发布标志着喀什从传统资源勘查前沿迈向矿业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贡献喀什智慧。喀什地区将以此为契机，吸引更多科研机构和企业参与人工智能、绿色算力、空天信息等产业发展，共享机遇，共创未来。聪岭智询由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团队牵头，喀什中科空天信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新疆地质局喀什地质大队和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发，是面向南疆中亚城矿带打造的区域型 AI 智能找矿大模型，也是全疆首个矿产资源垂直领域大模型。
1: 8月15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周边国家经贸交流活动举办，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吴小兵、乌兹别克斯坦商务参赞卡德洛夫科米尔出席活动并致辞。
0: 吴小兵表示，当前区域一体化合作需求持续上升，共建一带一路迎来新契机。本次活动旨在搭建政府对话、商协会联动、企业对接的高效平台，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喀什将持续加快口岸设施升级与通关流程优化，拓展多市联运网络，深化产业链协作，支持企业布局区域总部和生产基地，完善涉外服务体系，为各国客商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卡德洛夫科米尔表示，2025年中乌双边贸易额接近180亿美元，在乌中资企业超5400家，涵盖能源、化工、机械制造、纺织、建材、农业等领域。乌方愿进一步深化加工领域合作，将乌方资源与中方技术、设备、投资有效对接。乌方愿与喀什加强企业对接与产业合作。活动期间，周边国家商协会分别进行了专题推介，并围绕商贸物流、矿山机械、建材、农机等六大领域开展圆桌对话，共商务实合作路径。
1: 8月16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地区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产业促进活动举办，汇聚多地政府代表、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代表与国内知名企业代表，围绕现代商贸物流、跨境交通、国际供应链建设等领域开展交流研讨，搭建政企对接合作平台，共话合作新机遇。
2: 活动现场，行业权威专家紧扣亚欧跨境经贸发展趋势，围绕跨境国际供应链体系搭建亚欧黄金通道与向西开放桥头堡建设路径做主旨演讲。随后，喀什地区商务局、地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推介喀什重点产业布局、优质投资项目及配套扶持政策，多家企业代表结合自身业务，分享跨境产业实践经验与合作诉求。百余家企业现场深度洽谈，精准推进各类合作项目落地见效。喀什区位优势突出，近年来抢抓对外开放发展机遇，超前布局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以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的喀什国际枢纽港为核心，打造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化综合交通物流体系，统筹铁路港、公路港、航空港与边境口岸辐射区协同发展，建成集跨境分拨、仓储加工、商贸展销、跨境配套服务于一体的跨境产业生态。据悉，喀什先后获评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多重政策红利叠加，商贸流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十四五期间，喀什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从231.2亿元增长至1161.2亿元，实现外贸规模从百亿级向千亿级跨越式突破。当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提质增效，中吉乌铁路项目加快推进，落地可期，喀什对外开放区位价值进一步提升，发展跨境贸易、跨境加工、现代商贸物流恰逢其时，潜力巨大。喀什诚挚邀请全国各地企业家赴喀什考察、调研、布局产业、投资兴业，共同抢抓向西开放战略机遇，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1: 8月15号，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学术交流活动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合作对接会在喀什举办，活动以聚焦国际新机遇、塑造新疆新优势为主题。
0: 主会议环节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相关专家分别做主旨演讲，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向西开放、战略布局等核心议题分享前沿理念。活动设置新智赋能西开致远高端对话智联欧亚开放新疆专题对话，来自亚投行、国内自贸试验区研究机构及数字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制度创新、数字经济赋能开放型经济等内容展开深度研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合作对接闭门会则设置两场圆桌研讨，分别聚焦跨区域创新平台共建与产业绿色智能转型升级。与会嘉宾就新智生产力培育、东中西部产业链协同联动等展开务实交流，为新疆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凝聚共识。
1: 8月15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喀什地区产业合作招商推介活动举办，其中展示了喀什独特的区位条件、扎实的产业基础、丰富的资源禀赋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着力构建起政企对接、企企联动、产业协同的高效合作交流平台。
2: 推介会指出，喀什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是新疆连通中亚、南亚的核心枢纽，也是亚欧黄金通道的重要节点。近年来，喀什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耕特色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全力激活边民互市、跨境电商、口岸贸易等新型商贸业态发展动能，区域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对外开放层级和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已成为新疆对接中亚、南亚市场、深化亚欧经贸合作的前沿阵地和重要支点。
1: 8月15号，喀什经济开发区举办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招商引资推介会，喀什综合保税区、临港中心、城北中心、城东中心相关负责人依次做专题推介，落地企业代表也现场分享企业在园区的发展历程。
0: 喀什经济开发区依托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自贸试验区和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的政策优势，在税收优惠、要素供给、通关便利、产业扶持等方面拥有差异化竞争优势，能够为企业落地经营和增资扩产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撑。经过多年深耕，喀什经济开发区已形成生产、加工、物流、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承载能力稳步提升，可为各类企业落地投产、稳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本次招商活动是展示发展成果、抢抓合作机遇的重要平台。当前喀什经济开发区机遇集聚，动能强劲，前景广阔，各方将找准合作切入点，拓宽合作领域，推动务实交流，在跨境贸易、先进制造、特色农产品加工、现代物流、新兴产业等领域实现互利共赢。
1: 8月15号，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绿色矿业产业促进活动举办，其中宣传推介喀什地区矿产资源禀赋、绿色矿业发展政策及优质营商环境，搭建政企、地勘单位、科研机构、矿业企业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各方共享资源开发机遇，深化绿色矿业产业协作。
2: 活动现场，行业主管部门及地勘单位专家详细解读全域矿产分布与勘察概况。沙车县、巴楚县、叶城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代表先后推介辖区优质矿业权出让项目。多地地勘单位、企业代表分别围绕绿色勘察技术、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矿山生态保护进行交流发言，分享产业实践经验。活动中，喀什地区行政公署与广东省地质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国百余家涉矿单位和企业开展精准化、深层次产业链供需对接，有效打通矿业领域上下游合作渠道。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自2024年以来，上海沅江投入资金和技术在泽浦县建。

0: 成千亩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配套智能化管护设备，并引入高效先进技术，目前果树长势良好。今年计划再申报2000亩项目，推动产业从书写向造写转变。
1: 8月14日至17日，巴楚县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全面展开，体检现场组织有序，医护人员严格对照征兵标准细致开展各项检查。本次共有190名适龄青年参加体检，应届毕业生在校大学生占比显著提升，充分彰显新时代青年参军报国的使命担当。
2: 咱们下步是不是该进部队了？
3: 莫急，还有关键一步，役前教育。
2: 什么人能进入役前教育呢？
3: 首先要体检正考双合格，还要依据综合考评已有成绩排名进行筛选。双合格的原则上都可参加役前教育，人数多的排名后按照征兵人数 1.2 倍左右确定。
2: 役前教育主要做什么呢？
3: 役前教育是入伍前的集中教育，主要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政策法规宣讲、光荣传统教育、适应性体育锻炼、开展谈心交心等内容。
2: 以前教育不适应了怎么办？
3: 确实不适应的，没有做好入伍准备的，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军入伍的，本人可以提出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后退出，符合条件的还有机会参加下次应征。
2: 以前教育有什么要求呀？
3: 以前教育中要注意，不能商业化运作，不能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委托地方公司实施，不能打骂体罚，不能以预征为名安排到党政机关站岗执勤，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不能组织竞赛性考核。
4: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5: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

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

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

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莫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

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这个到了八月份了哈，那这个咱们喀什的各种水果
1: 旺季
0: 已经到了盛产的时候啊。
1: 是的是的，
0: 到处都是瓜果飘香，回家的路上啊会看到很多卖水果的啊，真的是美丽的季节。
1: 对对对，特别是前几年好像有一阵子不是也特别火吗，咱们喀什这边的这个水果拼盘。那是什么水果拼盘呢？就是这个水果贩商们就是在路上边路边上啊，他有自己的一个那个推车嘛，上面它是摆满了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果，
0: 对，
1: 就是现成的那种水果，看上去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就像是切好的这种啊。
0: 对，我发现就是在我们喀什我们卖水果的这些拉车的这些小商贩真的特别的有生活。
1: 对，很少有人就是能看到光卖一种水果的，当然什么甜瓜、哈密瓜、这些西瓜什么的，它可能确实是单独有出来卖，但是其他种类的那种小的这种中型的水果啊，基本上啊一个商贩他都会啊买上各种各样的拼起来，真的很怎么说呢，很有生活气息啊。
0: 对的，而且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卖水果的小商贩他们会把这个水果摆成各种造型。
1: 对
0: 啊，尤其是无花果，它摆成一圈一圈一圈绕上，
1: 很漂亮啊，
0: 特别的好看。
1: 而且再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热情啊、
0: 哎、
1: 怎么说呢，你去买先让你尝尝、
0: 哎、
1: 不甜
0: 不
1: 要钱啊，
0: 你不管买不买
1: 你都可以尝。
0: 对，你如果说尝了不买他也不会不高兴，
1: 也不会不高兴的、啊、
0: 对，就是我们这种卖水果的这种热情啊、真的是感受的到啊，不管是
1: 首先会给你递过来一个尝一尝再说。
0: 对对对、
1: 啊、
0: 不管是本地人也好还是我们外来的游客也好、他都会非常的热情啊。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在这个八月份到来的时候啊、已经立秋了嘛，属于秋天了啊。
1: 对，
0: 能够感受到就是水果这种散发出的迷人的香味，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我们卖水果的这些
1: 热情
0: 啊。
1: 是的是的，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聊的不只是咱们喀什现在当下的一个应季的水果、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别的城市的就是应季的水果，因为咱们这边的话别的城市也能运过来，也是应季的水果都能吃到
0: 的
1: 嘛。
0: 是
1: 的，
0: 现在到了是应季水果哈、最好好的时候了。
1: 详细的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水果，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八月啊几种必吃的这种宝藏水果，大家来看一看有没有吃啊。如果当月就是今年八月不吃的话，可能要再要等一年了啊、就是说你要吃当季的应季的
0: 新鲜的水果，
1: 哎，是可能还要等一年。
0: 对，没错哈。首先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眼了哈。
1: 哎，是
0: 我推荐的理由呢是很甜，同时呢又富含高钾高维 C。
1: 对，
0: 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最好别空腹吃龙眼啊。
1: 没错，
0: 因为龙眼其实是夏季非常常见的水果，剥开果壳里边这个果肉晶莹剔透，就像水晶一样鲜嫩多汁，咬一口爆浆，令人食欲大开。而且呢龙眼不仅是味道美，还有含多种的营养成分。
1: 没错，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龙眼跟荔枝其实是属于同一科的这种水果，就是二者的营养成分呢其实也很接近。从某一些数据来看呢，二者的含糖量都是偏高的嘛，均为16.6%，热量其实也都是71千卡每100克当中。那在维生素 C 方面呀，龙眼以每100克当中43毫克啊略胜咱们这个荔枝啊一筹，那甚至是高于常见的这种柑橘类的水果，比如说啊葡萄柚啊橙子啊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此外呢，龙眼它的钾含量其实也很高的，就是每100克当中呢有248毫克，不仅呢

0: 远胜于苹果、梨等等的一些常见的水果，其实呢比荔枝也高出了60%多。
1: 嗯，
0: 那在补钾降压方面呀也更胜一筹。那此外呢，龙眼还真有具有这样子核小肉厚的特点嘛，可食部分呢比例可能占得更高一些。
1: 没错啊，包括呢其实龙眼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晒干之后也是特别喜欢吃哈、啊嗯、这个晒干之后呢它就叫做桂圆了哈、啊、就很好听的一个名字、
0: 嗯、
1: 那随着水分的流失呢维生素含量下降了，但是甜度更高，我们很多朋友会经常拿来做这个泡茶、煮粥、煲汤都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那同时啊这个龙眼在这个补铁的方面也是非常棒的。那如果说这个在补铁的同时呢加上红肉和动物的这个血肝脏、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吸收率会更好。
0: 没错，那值得注意的是刚才也提到了嘛，龙眼最好呢不要空腹吃，一次也不要吃太多啊，就尽量控制在10颗以内就可以了，否则可能会发生和荔枝一样的情况，就是大量的糖分摄入呢会刺激咱们的胰岛素分泌增加啊，从而呢诱发一些低血糖的情况出现啊。
1: 嗯，也就是说啊好吃是好吃，但咱别贪多了啊、
0: 嗯、控制
1: 龙眼和荔枝都好吃，我能不能同时拥有？
0: 好像你可以哦。
1: 哎，现在啊这个龙眼加荔枝的新品种，龙眼和荔枝都好吃，我能不能同时拥有？
0: 好像你可以哦。
1: 哎，现在啊这个龙眼加荔枝的新品种叫做翠蜜也会即将上市了。
0: 是的，近日呢广东广州一处的果园内呢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跪满枝头、
1: 嗯、
0: 这个是全球啊首个龙眼荔枝的杂交的新品种，叫做什么呢？翠蜜，也是计划在9月中旬呢推向市场去试卖。那当然这个翠蜜啊龙眼呢与这个普通的龙眼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其实也有详细的记载啊。
1: 嗯，接下来咱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聊一聊，哎，这个龙眼加翠蜜到底能啊，龙眼加荔枝能碰撞出怎样的一个火花呢？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峰，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哎，那之前有跟大家说到哈，这个龙眼加上荔枝啊，已经诞生出了一个新品种，叫做翠蜜啊。
1: 嗯，
0: 因为其实呢，龙眼和荔枝的口感相近，但又明显有所不同。
1: 对，
0: 虽然这个龙眼好吃啊，但是呢。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

0: 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胖。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秋天哈，也就八月份好吃的应季的水果。那前面呢有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莲雾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桂圆，
2: 桂圆和荔枝
1: 是的哈。那接下来的话也要说到了咱们喀什特别有名的西梅了啊。
2: 对，之前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详细的有聊过啊，特别是当下是它的一个应季了啊。
1: 是的，大家觉得啊，这个西梅好像一年四季都有卖，但是为什么要放在八月推荐呢？那确实现在有这个冷链物流，仓储也很发达，让我们在年初就能吃到进口的西梅。不过呢，咱们国产的西梅还是会集中在8到9月上市，再加上呢夏季的天热出汗多，那如果说咱食欲不振，吃蔬果和粗粮减少，就可能会导致一个便秘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季节推荐大家吃西梅
2: 是
1: 最好
2: 的。那其实西梅也是被誉为通便神器的关键啊，它在于什么呢？啊，它的含有什么？这个山梨糖醇是最多的嘛？新鲜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呢，它的含量每100克当中是5.4克。那这种物质通过这种渗透作用呢，可以增加咱们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肠胃的蠕动，然后促进排便，改变肠道的菌群。那除了通便之外呢，西梅的它味道和营养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呀。应季的西梅果肉呢细嫩啊，味道甜蜜，成熟西梅呢含糖量是在10%以上了，有些品种甚至高达15%以上，但是它的这个血糖生成的指数却偏低一些啊。那其实这也是得益于它的糖分当中有一大部分是果糖，果糖的甜度高，升糖速度慢，而且呢西梅当中含有膳食纤维，不可溶性的这种膳食纤维呢含量在每100克当中是0.7克左右啊，那可以延缓咱们的这个血糖的上升速度。那西梅呢其实还有一个优点啊，就是富含这个分类化合物啊。有研究发现呢，它的果肉当中游离分类的它的含量呢也是达到了每100克当中是289.58毫克
1: 微克
2: 啊，微克
1: 毫克。
2: 其中呢不仅有花青素，还有绿原酸，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分类化合物呢有不错的这种抗氧化作用，通常呢颜色越深的西梅，花青素呢等这种抗氧化含量呢就是越高的啊。
1: 对，但是咱们也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即使是啊，
2: 适量吃。
1: 哎，咱们喜欢吃西梅的朋友，一次也别吃太多了，尤其是千万不要和这个猕猴桃、火龙果等其他通便的水果一块吃。
2: 那完蛋了。
1: 哎，不然的话容易造成腹泻。一次呢，咱们最好建议是4到5颗比较合适啊，不要吃太多啊，吃太多它这个效果太见效了啊。
2: 没错，没错了啊。
1: 好，另外一个水果呢，就是这个红毛丹了啊。红毛丹呢，它这个有刺，但是却不扎。甘甜微酸，口感也是很好。红毛丹呢也因为它的表皮长着绒毛啊，呈现出这个红色而得名，是典型的热带水果。虽然说和荔枝、龙眼同属于这个无患子科，但其实在除了产地以外的其他城市就是不算很常见啊。那红毛丹呢因为它独特的外形，常常被会误认为许多这个看到的人以为是长着毛的荔枝，所以红毛丹呢也有毛荔枝的这个称呼。
2: 对啊，一些没有吃过红毛丹的朋友可能会担心长刺的水果会不会扎手扎嘴呀，会不会味道不佳呢？那其实呀，红毛丹它的味道确实很不错，既有荔枝龙眼的甘甜，又有一丝丝的这种微酸。这也是因为它的含糖量呢虽然高达了17.5%，但是酸甜啊，甜酸呢是比较低的嘛。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荔枝龙眼的纯甜，那其实红毛丹就很适合你。红毛丹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是35毫克啊。那这一数值呢其实比传统认知当中的高维生素 C 水果柠檬啊还要高，但它的 钾含量就远比不上咱们说的荔枝龙眼了啊，每100克当中仅有13毫克了。
1: 嗯，
2: 其实传统品种的红毛丹有一个小缺点，就是说果肉啊和这个果核不容易剥离。
1: 是的，在吃的时候就是里面的这个核、啊有点难剥，
2: 不太好，对，
1: 粘在一块儿了。
2: 是的啊，而果核的这个外皮带有一些苦涩味儿，那大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过现在呢也是据说培育出了一些离核红毛丹这种离核的，吃起来呢体验感会更加、
1: 就是它的分离的，然后吃起来直接可以果肉、
2: 对，
1: 和果核进行分离，它口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2: 是的，是的、
1: 确实我在吃这个红毛丹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啊，就如果说你在剥皮的时候没有注意，它上面的哈、这个如果说沾了一点皮，会有一点微苦的感觉、而且呢就是里面这个核它和果肉黏糊的特别厉害啊。
2: 是的，是的，
1: 你吃完之后总感觉有些果肉粘在上面，
2: 有点苦，
1: 有点可惜啊。
2: 是的，是的。那也跟大家说一说它的一个挑选技巧吧。其实挑选红毛丹呢也有一个技巧，就是看它的这个软刺了。成熟的红毛丹软刺顶端呢带着一些绿色，有弹性又不软塌。如果刺的颜色啊深，并且呢塌下去了，说明呀、不新鲜了。刺太硬则可能完全没有成熟啊。买回来的红毛丹要尽量的快快吃完，实在是吃不完的呢，要用保鲜袋呢去装好，放在这个冰箱的冷藏啊。1到2天内是尽量吃完是最好的，不要太长时间去储存。
1: 嗯，没错，这个红毛丹确实也是咱们夏季的一个应季水果，吃起来的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2: 是的，
1: 而且呢就是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味道哈就和龙眼荔枝其实类似、但是呢就像有的朋友也说到了啊，不太喜欢吃特别甜的水果啊、尤其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啊荔枝也好龙眼也好，其实它的甜度非常的高。那有些朋友呢他不太喜欢吃这么甜的一个水果的话，那我们这个红毛丹啊就可以呢去试一试了、
2: 试一试，对，尝试一下。
1: 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那些水果。

0: 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前面给大家说了几种水果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咱们到了八月份哈，哪些水果是比较受大家欢迎，说这个应季水果吃的时候更合适哈，然后更香甜的。
1: 第五种水果，
0: 第五种水果呢，这个桃子当然是一定是名在其中了哈。这个水蜜桃，它的超级甜蜜，而且呢热量很低。汁水呢也是丰富，一口入魂啊。
1: 对，八月上市的中晚熟水蜜桃，其实虽然成熟期比较晚，但是它的甜度和风味呢毫不逊色啊。其实说到水蜜桃，我觉得我们要先说的是咱们喀什本地的毛桃，
0: 毛桃土桃子。
1: 这个季节就这个时间段已经上市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吃，水分甜度都在线呀。
0: 对，
1: 最近有没有吃到啊？
0: 前几天好像谁给了我一个这个土桃子，
1: 应该是我。
0: 不是你哦，知道了，是克里木大哥给了我一个土桃子。
1: 好吧，
0: 然后呢我吃的时候，哇，那个
1: 太甜了，
0: 太甜了，
1: 太甜了，而且水分特别足，你知道吗？这个毛桃买回来啊，
0: 你不能放，
1: 对，
0: 你不能放，
1: 放不了，你吃一个你忍不住的，
0: 对，你吃一个一定会忍不住，
1: 你买多少你就得把所有都吃完，
0: 对，然后过了当天就
1: 还想买，
0: 容易坏掉哈，
1: 容易坏。再一个，确实根本停不下来啊。
0: 对，因为你会一直不停的把你买完的全部炫完为止。
1: 对，非常非常好吃，特别是这个季节的这个是毛桃啊，
0: 没错哈，这口感非常棒，然后又特别甜，
1: 很诱人啊。
0: 对，包括呢，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这个水蜜桃，其实也是啊，它呢在时间的加持之下呢，酝酿出了甜甜的汁水。水蜜桃呢属于软桃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更偏向于软桃一些的。
1: 哦，软桃。
0: 对，因为其实熟透之后呢，整个它的这个汁水和果肉哈相融合起来，就咬一口爆浆的那种感觉会更好一些。那相比于其他的品种桃子呢，其实蒸晚熟的水蜜桃，它的生长期会更长一些，糖分的累积就会更充分，含糖量呢可以达到16%到18%。由于它的水分含量非常高哈，达到了90%左右，它的甜度其实并不腻人，是混着那种桃香的清爽甜蜜，热量呢也不是很高，也100克的话大概是在46千卡左右，就是即使说你在减重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心的吃，
1: 没错。
0: 那另外呢也有研究发现啊，水蜜桃当中的酚类物质具有一定的抗菌抗氧化的效果，同时呢除了这个水蜜桃之外呢，还有比如说略低于这个水蜜桃的油桃和黄桃，它的纤维的含量呢稍微低一些，但是呢中晚熟的水蜜桃，它的果胶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会更高，这使得它的果肉会更加的细腻，入口即化，同时呢还为我们的肠道益生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有助于去促进肠道的健康。
1: 没错，说了它这么好吃，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一个挑选技巧吧。首先一个是看颜色和形状嘛，成熟的中晚期的水蜜桃，它的果皮粉中带有淡淡的这种乳黄色，缝合浅，就是缝合线呢比较浅，并且呢带有一些红晕，避免咱们选择有大面积的绿色的这种桃子，
0: 那肯定没熟。
1: 对，优先去选择它的果形圆润饱满，顶部呢平坦或者是微凹的这种水蜜桃是偏好吃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去摸它的软硬程度嘛，闻香气，成熟的这种水蜜桃呀，应该稍微的软，并且有弹性一些，过软可能过熟，对吧？过硬可能还没有熟。成熟的水蜜桃呢，有浓郁的香甜的这种味道啊，香味儿，然后避免呢选择无香味或者是酸味发酵的这种桃子。
0: 那就代表它这个
1: 坏了吧？
0: 坏了啊！
1: 对，最后呢是看

0: 桃子的桃毛和桃柄，桃毛完整无破损啊，虫蛀或者是霉斑代表桃子是新鲜的，储存时间比较短。那桃柄与果肉连接处呢呈淡黄色，则成熟度呢是偏高的。
1: 没错
0: 啊，若果蒂发绿啊，成熟度呢是不足的。朋友们，就是也就是说没有熟啊。
1: 嗯，是的哈，所以呢这个夏天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哎，咱们这个桃子就已经开始上市了。大家呢，包括我们喀什的各种桃子，土桃、油桃、盘桃、水蜜桃，哇，真的是各种桃子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吃的尽兴，吃的过瘾。
0: 没错，没错啊。
1: 那说完桃子，另外一个呢就和它的口感啊就是甜度完全相反的哈、啊、就属于啊、相反类型的，叫做杨桃了。
0: 高水分低卡纤维啊。
1: 嗯，低高纤维哈、啊。
0: 低卡高纤维、啊。
1: 对的
0: 啊，
1: 然后呢它的外形也是非常的好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书本上看到这个杨桃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太好看了吧、怎么有这么规则的这个五角星，
0: 还是水果、
1: 还是水果。对，当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呢，哎，就是心里的那种期盼，其实和预想当中的口感不一样，
0: 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的啊，那因为它偏一点点酸味嘛。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杨桃。杨桃呢，其实也是属于典型的热带水果，它的果期比较长，八月呢是盛产期，啊，风味会更好一些。杨桃的颜值就特别的高了啊，因为切片之后呈现出这个星星的形状，又被很多人称之为星星果啊，经常会用来装饰菜肴和甜品。
0: 对，那除了装饰之外呢，咱们的这个杨桃本身营养呢也不错啊。首先杨桃水含水量呢是高达91%，
1: 特别的充足，咬一口下去这个水就直接爆出来了，
0: 水分很足。而热量呢仅31千卡，刚才也一直在提示啊，含糖量呢也是才7.4%，偏酸嘛。它呢主要是以这个果糖为主，夏天食用呢是一个不错的健康选择吧。
1: 没错，
0: 其次啊，杨桃吃起来呢是这种脆爽清甜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却不低，每100克当中呢是有1.2克啊的这个含量，和香蕉是一样的。
1: 是的，
0: 也能够起到较好的通便作用。那第三个呢是杨桃钾含量也不错呀，每100克当中是128微克啊毫克啊。研究发现呢，杨桃当中的这个儿茶酸啊、花青素等等的一些分类的物质呢，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活性的这种效果。
1: 对，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啊，这个杨桃吃完之后，这个味道不是怎么样。因为主要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说到，就是
0: 偏酸。
1: 因为它的杨桃当中的草酸含量比较高，所以呢总体的吃起来就会口感没有那么甜。而在整个的运输过程当中呢，往往是在杨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就进行采摘了，此时它的糖分积累还不足，草酸的含量就会更高一些，口感呢可能就会发有点涩。那我们买回家之后呢，其实和这个香蕉啊或者苹果放在一起，放个2-3天，等到杨桃的棱角稍微带一点棕色了，就不是那么绿青绿青绿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成熟了。如果说啊，你买的时候买回来还是这种青绿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吃的话，肯定是它带有一点苦和涩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口感不是很好，那放个2-3天的话，它的里面果糖的积累，包括呢就会变得更成熟一些，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好一些。而且呢，我们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哈，要把它的果棱以及呢这个
0: 果皮
1: 去掉，因为它的果棱其实它是有这个发涩的口感，而且呢这个果芯其实味道也不好，就我们在吃的时候先把这个果芯、果棱、
0: 也要去掉
1: 果皮，哎，给它去掉，那这个时候吃的时候会味道更好一些了。
0: 没错没错啊，确实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吃的朋友们啊，需要注意的是杨桃呢含有一种神经霉素啊，朋友们，一些有生病的朋友们可能就因为无法及时的去代谢咱们的霉素，导致
1: 神经毒素，
0: 出现一些出现呕吐、腹痛，甚至是肢体麻木、休克等等的症状。因此呀，肾功能异常的朋友们尽量呢去不吃、少吃咱们这个杨桃啊。
1: 是的啊，杨桃呢确实它的水分含量很高，也是比较适合这种咱们在夏天呢喜欢啊这个吃水果，但是呢又觉得糖分太高，或者说夏天的时候呢想减减体重哈、想控制一下体重的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水果。
0: 没错。
1: 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6种我们
0: 八月
1: 应季的水果，我们的杨桃，还有包括咱们前面说到的水蜜桃，以及呢红毛丹，还有我们的喀什 本地
0: 西梅
1: 特别生产的西梅，以及呢咱们的这个莲雾啊，
0: 对，
1: 荔枝莲雾都是非常好的啊，咱们在

0: 八月应季吃的水果，那大家呢也可以
1: 吃了多少啊，
0: 对，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到了咱们八月份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于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啊。这本书呢是1988年他完成的百万字的一篇长篇巨著了，《平凡的世界》。该小说呢以其这个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风格呢，全景式的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一个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的巨大的变迁。当然1991年呢路遥也是因此呢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那在上一趴当中

我们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说啊，这本书为什么今天要推荐，推荐的理由。那其实这本书的故事情节呢，宏大的展现了中国农村在20世纪初期的一个社会风貌和人生轨迹吧。小说当中的主人公们也是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起起伏伏，从贫穷到富有，从幸福到痛苦，那当然从爱情再到婚姻，从家庭到社会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展现了人性的一个复杂性和多样性。小说当中的人物呢，也是塑造了深刻性格，鲜明有血有肉，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让人呢不禁产生了共鸣。同时呢，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也是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人感受到了真正的人性和情感。小说呢，它整体来说语言也是比较简练朴素，并且呢非常的真实。路遥呢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和这个感情，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也却能够深深的去打动人心吧。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也是非常的符合历史事实和社会生活实际，具有很高的一个可信度和权威性吧。平凡的世界，它呢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丰富文学价值的小说，是一部值得读一读的经典之作啊，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的来深入的聊一聊这一本书籍啊。其实它全书呢是分为三个部分，结构呢非常的恢宏，脉络清晰，人物鲜活啊。以这个双水村呢为起点，从乡村到城镇，从土地到人生，再从少年到成年，一步步呢也是展现了普通人在时代洪流当中的挣扎、抉择、坚守、蜕变。整部作品呢没有绝对的主角和配角，每一个认真生活啊，每奋力的这个生长的普通人呀，都是自己人生的一个主角。故事的开篇呀，扎根在贫瘠苍茫的陕北黄土高原70年代的中期的双水村。土地贫瘠，物资呢匮乏，生活艰苦，家家户户呢都在温饱线上去挣扎。贫穷是笼罩在所有人身上的底色，在这一片厚重的土地上，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哥哥孙少安，他呢是无。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哥哥孙少安，他呢是无数底层长子的缩影，他懂事儿、坚韧、隐忍、有担当。13岁呢便放弃学业，辍学回家，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本书呢也是本该读书的一个追梦的年纪吧。他呢也是弯腰面朝黄土，日复一日的劳作，替父母分忧，供姐弟弟妹呢去读书，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呢踏实肯干，吃苦耐劳，扎根土地，深耕生活，从不抱怨命运的贫瘠，从不懈怠生活的重担。他心里藏着纯粹的热爱与遗憾，也曾拥有青涩的爱恋。他与村支书的女儿田润叶心意相通，两个赤诚的年轻人呢倾心彼此，却终究败给了世俗的差距、阶层的隔阂、现实的无奈。门不当户不对的差距呢，世俗眼光的束缚以及家人现实的考量，让这一段的纯粹的情感呢也是无疾而终。

最终呢，孙少昂也是选择回归现实，迎娶了善良质朴、勤劳能干的贺秀莲。当然，秀莲是他人生当中最温暖的光了，陪他吃苦，陪他奋斗，懂他不易啊，也是与他温柔。婚后的孙少安呢，也是依旧扎根乡村，心怀责任，脚踏实地的从这个普通的村民呢，再到生长队长，再到自主创业开办砖窑。他的人生呢，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布满坎坷荆棘。第一次呢，开这个砖窑，技术呢不足，经验欠缺，彻底的失败，倾尽所有的积蓄全部亏空，背负一身的债务，也是跌入了人生谷底。绝境之中啊，他没有颓废沉沦，没有放弃妥协，而是咬牙坚持，从头再来，收拾残局，重整旗鼓。经历了数次的磨难，数次的跌倒爬起，他的砖窑终于起死回生了。事业呢，慢慢的起色，一步步呢改善了家庭的境遇，那带领乡亲们呢共同致富，活成了村里面啊最踏实、最坚韧、最有担当的模样。

可是呀，命运从来不会偏爱任何人，苦难呢依旧如期而至。在生活慢慢变好，日子渐渐安稳的时候，妻子秀莲贺秀莲呢却积极成疾，就劳动成疾，不幸呢离世了。苦尽甘来却无人共享，奋力奔跑却遭遇离别，这是孙少安一生的遗憾与伤痛。但即便经历了事业的重创、爱人的离世、生活的重击，他呢依旧没有被苦难打倒，依旧呢坚守这个故土，扛起了责任，温柔对待生活，真诚对待众生。如果说孙少安的人生呢是扎根土地的坚守与担当，那弟弟孙少平的人生便是挣脱平庸的这种突围与成长了。简单的了解了孙少安在整体的故事当中的一个经历啊，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详细的来看一看他弟弟孙少平又是怎样的度过了一生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籍啊。其实刚才也是简单的在上一趴当中跟大家讲到了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吧，这个孙少平，哥哥孙少平的一个人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详细的聊一聊弟弟孙少安他的人生。那其实都说，刚才也说到了啊，孙少平是这个弟弟啊，孙少安是哥哥。上一趴当中跟大家讲到的是孙少安的人生嘛，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弟弟孙少平的人生。其实如果说孙少安的人生是扎根土地的坚守与担当，那弟弟孙少平的人生啊，就是挣脱平庸的这个突围与成长了。孙少平呀，不同于哥哥的安稳务实，他生来呢是敏感赤诚，热爱读书，心怀远方。他呢出身贫寒，一样的家境的清贫，读书的时候呢是全校最贫困的学生，吃最差的饭菜啊，穿最破旧的衣服，在自卑与窘迫当中度过少年时光。但是物质的贫瘠从来没有困住他丰盈的精神世界，别人在荒废时光计较琐事，他却在书本里呢能看见山河辽阔，看见人生万千，看见更远的世界。高中毕业之后呢，他不甘困于乡村的方寸之土，不甘一辈子呢困于土地呀，困于平庸。他心怀理想，渴望成长，向往远方，依然呢去选择离开了安稳的家乡，走出了双水村，走进了更广阔的世界，开启了颠沛却丰盈的这种奋斗之路。他呢做过蓝工汉，当过建筑小工，下过煤矿深井，也干着最辛苦最劳累最底层的工作，吃过常人没吃过的苦，当然也受过常人没受过的累。他身处泥泞，经历磨难，却始终啊心怀善良，保持纯粹，坚守热爱。哪怕是身处底层境遇呢窘迫，他从未放弃读书，从未丢掉理想，也从来没有敷衍生活。在无数个辛苦劳作的夜晚呀，别人是消遣怠慢，他呢是依旧的坚持阅读，沉淀自己，丰盈内心，守住了精神世界的高贵丰盈。在成长的路上呢，他遇见了照亮自己一生的人，田小霞。田小霞呢明媚通透，温柔善良，独立清醒，也非常的热爱生活。他欣赏孙少平的坚韧纯粹与赤诚，不嫌弃他的出身，不轻视他的境遇。跨越阶层的差距呢，也打破了世俗的偏见，与他相知相爱，也是有了共鸣。他们的爱情呢是非常契合的双向奔赴吧，是超越世俗的纯粹热爱，也是整部苦难小说里呢最温暖最明亮的一束光了。一个是平凡质朴的煤矿工人，一个呢是明媚优秀的省报记者，身份悬殊，境遇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善良，相同的热爱，相同的精神追求。他们呢互相鼓励，彼此的治愈，共同成长，在平凡的岁月里呢也是拥有了最珍贵的浪漫。

可是呀，命运终究是有遗憾的，美好的事物总是易碎。在一次抗洪救灾之中呢，田晓霞为了救人不幸牺牲，永远留在了最美好的年华。突如其来的离别击碎了孙少平所有的温柔与期许，让他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与迷茫。经历了挚爱的离世，生活的磨难，生离死别，孙少平也是曾经崩溃过，迷茫过，痛苦过，但是他最终呢也没有沉沦，并没有妥协，没有向命运低头。他收拾好心情，沉淀好情绪，重新回到了煤矿，回归了生活，带着小霞的热爱与期许呀，带着内心的赤诚与坚守，继续认认真真的生活，努力生长，温柔前行，哪怕是满身风雨，经历沧桑，依旧呢眼底有光，心底有爱，心中呢有梦。其实整部的书籍当中，除了孙氏的兄弟啊，这本书还刻画了数十位鲜活立体的普通人，温柔隐忍一生。

深情的田瑞叶，勇敢清醒直面人生的田小霞，善良质朴默默奉献的贺秀莲，踏踏实实努力挣扎成长的金波，世故现实随波逐流的村民众生，每一个人物啊都有自己的悲欢，自己的抉择，自己的人生，他们拼凑出了最真实的人间百态吧，可以说是也让这一部平凡的著作呢拥有了最厚重的人间温度。整部平凡的世界没有完美的人生，也没有圆满的结局吧，可以说，但是所有人呢都在各自的生活里负重前行，经历磨难，有人败给现实，有人赢过自己，当然也有人困于平庸，有人突破自我，有人坚守初心，就有人呢随波逐流。但真正的是这些不完美有遗憾多磨难的人生呢，才拼凑出了最真实最滚烫的平凡世界。读懂了全书的故事脉络啊，我们再来深度的拆解一下这本书的核心中心思想，它以及呢它的一个主旨吧。那其实读懂路遥藏在文字背后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一个戒言，很多读者初读此书呀会误以为这本书是在讲述苦难，歌颂吃苦，可是真正读懂之后才会明白，路遥从来不是让我们热爱这个苦难，而是说让我们敬畏生活，致敬坚守，然后呢去珍重平凡。全书的核心主旨可以分为三个最动人最治愈的人生内核，首先是第一个啊，是平凡是人生的底色，奋斗呢是人生的底气。路遥呢在书中写下最通透的一句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世间绝大多数人呢，终其一生都是平凡的人，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有万众瞩目的人生，只是芸芸众生当中普通的一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认认真真的生活，努力工作，守护着我们的家人，奔赴生活。我们的人生也没有高光时刻，没有传奇的经历，只有烟火琐碎，三餐四季，负重前行。但是平凡啊从来不等于平庸啊，朋友们，平庸呢是得过且过，敷衍生活，随波逐流，自甘堕落，而平凡呢是认认真真的普通的底色，依旧啊认真生活，努力生长，坚守本心，不负时光。孙少安扎根乡土，扛起家庭，创业拼搏，是平凡的奋斗。孙少平呢身处泥泞，坚守热爱，丰盈内心，是平凡的成长。当然贺秀莲她呢是默默的陪伴，温柔付出，勤俭持家，她这个就是平凡的坚守。田小霞呢她是心怀善意，奔赴热爱，无私奉献，那就是平凡的伟大了。本书中也是提到了啊，真正的人生价值从来不是活得有多耀眼多不凡，而是在平凡的岗位普通的生活里呢，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时光，不辜负生活，认真对待每一日，坚守初心每的这个每一步，熬过苦难，守住善良，扛住风雨，稳住本心呢，就是平凡人生最了不起的伟大了。

我们再来说说他的第二个核心啊，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自愈是成长的成年人的必修课。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呢，通篇都在写苦难，贫困的这种贫穷的苦难呀，离别的苦难呀，失意的苦难呀，失去的苦难，包括追梦的苦难，生活的苦难等等。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人的成长呢是一路坦途。无论是扎根乡土的这个乡村的普通人，还是说奔赴远方的追梦人吧，都要经历风雨，承受磨难，直面遗憾。当然，路遥他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苦难从来不是用来打倒我们的，而是用来成就我们的。苦难呢，是会磨平浮躁，沉淀心境，淬炼意志，让我们在跌撞中的成长，在磨砺当中通透，在风雨当中坚守。孙少安呢，历经了创业失败，爱人离世，依旧坚韧前行，读懂了责任与担当。那孙少平啊，则是经历了贫穷与窘迫，爱人离世，底层磨砺，依旧纯粹善良，读懂了成长与通透。所有的苦难终究会成为成长的勋章，所有的磨砺啊，终会成为成就更好的自己的一个底色。生活本来就是苦乐交织的，得失相伴，起落相依。成年人最珍贵的能力啊，就是接纳苦难，直面风雨，自我治愈，向阳而生。不纠结遗憾，不沉沦低谷，熬过去就是成长，扛得住呢就是格局。第三个主旨再来说一说啊，这本书呢不仅是一部个人的成长史吧，家庭奋斗史，更是一部时代的变迁史。十年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变革，城乡的发展，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呢，也是被时代裹挟。有人顺势而起，有人原地踏步，也有人呢挣扎突围，有人随波逐流。但是路遥用孙氏兄弟的人生告诉我们，时代可以改变境遇，但改变不了人的本心。环境可以束缚出身，但束缚不了人的奋斗。无论身处何种时代，何种境遇，无论起点的高低，环境的好坏，普通人永远拥有改变命运的力量。当然，当下的我们也是太容易焦虑频繁，畏惧普通啊。我们看着别人的光鲜人生呢，也是想要顺遂生活，总会觉得自我否定，自我内耗，觉得自己的人生啊太过的平凡平淡，太过普通，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但是读完这个平凡的世界啊，我们终将会懂得，真正的人生圆满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平凡安稳，问心无愧。认真生长，认真生活，善待家人，坚守善良，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就是普通人最珍贵的人生圆满。

上我的手吗？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此书当中最后呢，也是进行一个总结吧。平凡呀，从来不是人生的缺憾，而是人生的常态。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生活的普通，接纳人生的不完美。书当中也是说到了啊，在平凡的烟火里坚守热爱，在普通的日子里呢，去认真的去奔赴，在琐碎的生活里保持赤诚，就是最普通、最通透、最勇敢的人生姿态了。路遥在书中写过一段无比治愈的文字啊，也是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我们。他说，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啊，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是会玩世不恭，同时呢，也会给人的一个自身呢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的力量。是啊，人生最珍贵的从来呢不是结果，而是全力以赴的过程。我们奔波，我们努力，我们坚守，我们自愈，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中的耀眼不凡，而是为了不负此生，不负自己，为了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出去独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我们不必羡慕别人的高光，也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有人惊艳时光啊，也有人温柔岁月，有人呢奔赴山海，当然也会有人坚守烟火。每一种认真生活的姿态呢，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每一个奋力的生长的普通人，都是自带光芒的。重读《平凡的世界》啊，读懂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悲欢，更是每一个普通人的人生修行。人生一世，烟火日常，起落寻常，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与平凡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慢慢明白，苦难磨砺心性，平凡呢孕育伟大，坚守自有力量，奋斗呢自有光荣。愿我们往后余生呢，接纳平凡，不甘平庸，不惧风雨，不负时光，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在普通的生活里呢保持热爱，在起落的人生当中守住从容，哪怕是人生普通，日子平淡，也能用力去生活，认真去生长，温柔自愈，活成自己人生里的英雄。愿我们都能在烟火平凡当中守住心底的滚烫，在世事风雨当中呢保持前行的力量，在漫漫的人生路上呢啊，也是不负韶华，不负自己，不负热爱。还是一如往常，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了几条在本书当中的一些经典语录啊，也跟大家分享分享。首先第一条呢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第二个呢是，人呢，宁愿去关心。

一个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的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人之所以痛苦，是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因为你自己的内心呢，你放不下。好好的管教你自己，不要管别人。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泥泞。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波涛巨浪呢所淹没。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命运总是不如人愿，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在重重的矛盾和艰苦中，重重的矛盾和艰苦当中，才使人成熟起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美好的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是实现。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16点的午后阅读时光，我们一起深度共读了路遥的传世经典《平凡的世界》。我们呢，从时代的背景、故事的脉络、人物成长到全书核心的主旨、人生内核，完整的读懂了这一本平凡却伟大的文学作品，也读懂了普通人的坚守与奋斗与滚烫。当然，这是一本适合年少读、中年悟、一生回味的书。年少读呢，见苦难，见成长。成年读呢，是见生活，见自己，见众生。它不治愈一时的情绪，却治愈一生的迷茫与焦虑。让我们在浮躁的时代里守住本心，稳住脚步，从容前行。这里是声音的情书阅读，以声寄情，以书暖心，用一本好书，一段温柔声音，治愈你的日常，丰盈你的人生。每一次的午后共读呢，都是一场温柔的自愈。当然，每一次的文字相遇，都是一次成长的沉淀。16点的温柔阅读时光呢，即将落幕，但文字的力量永远生生不息。愿我们能够读懂平凡的真谛，接纳生活的常态，带着坚韧与热爱呢，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出不平凡的人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